0: 一身苦痛，仰面栽倒，手刨脚蹬，蹬蹬蹬，蹬蹬蹬，就这么几秒钟的功夫，身子一挺，七窍流血而亡。大厅上百个人众目睽睽，看得清清楚楚。金钩大王李广通一看，呀呀！李广通赶紧过去，用手一摸，凉快了，这镖盯的太狠了，顿时就翻了脸了，用手指着黄天霸，我说黄天霸呀，
1: 哎，
0: 你可真行啊，哎，我这什么地方，我这是议事大厅，我这是接待亲朋贵友的地方，你在我这大开杀戒，你有点过分吧，啊，黄天霸，你抓罪犯我不反对啊，我把罪犯交到你面前了，你没逮住还把他给杀了，你是不是有点过分？黄天霸，就冲你这么蛮横，你走不了。两旁那些债主拍桌子摔板凳全站起来，黄天霸，你太蛮横了，你太无理了，不能放他走，不能放他走。各甩长衣服，苍得啷苍得啷拽家伙，跟官人就要翻脸。有的人就跳到院里去了，破口大骂：“黄天霸，你出来！你们都滚出来！你们一个也走不了，你们欺人太甚！”黄天霸一看，追悔莫及。原来他打这一只镖啊，他也没想把方天画打死，寻思叫他受点伤，放点血，然后把他逮住，要活口的回去大人审讯呢、啊。监狱里还压着四个呢，等他完案之后一并处理。大人一再交代，但是一个机劲儿，头脑没反应过来，失手把人打死了。黄天霸追悔莫及。他一看人家太湖中山寨的人都翻了脸了，飘的也不是没理，浑身是口也难以分辨了。单说这阵儿，娄海宇娄老英雄，娄海宇挨着黄天霸坐着呢，老头到山上就憋气，本来他给牵线搭桥，拍着胸脯啪啪直响，说金钩大王李广通是磕头的四哥，他是老七，到这看着我的面子，怎么的人也得给咱。结果来到太湖中山寨，来了个烧鸡大窝本，人家李广通假装不认识他，拿正眼都不看他，到了现在都没理他。你说老头这张老脸往哪搁，无地自容啊，老头气得鼓鼓的，就等着找李广通算账。今儿个一看李广通手下的人炸刺儿，老头急了，头一个跳到院里了：“天霸、赵壁，你们还等什么呢？既然他们挑衅，咱不伸手抄家伙，更待何时？出来吧！”他等于导火索，他这一炸刺儿，底下人待不住了。众人赶紧跳到院中，山上的人在东边，官差队在西边，阵势分明啊。黄天霸到了现在只好动武了，外衣闪掉，苍子郎把后背尖吃雁翎刀拽出来。单说李广通，李广通一回手，从余营的何柱通手中把一对电光紫金钩接过来了。他这对双钩是宝钩啊，纯钢制造，锃明刷亮，分量加重，宽了下跟一巴掌差不多少。使双钩有诀窍，讲的是四个字儿：搂钩索带，变化无穷。李广通这一辈子净在钩上下功夫了，再看人家稳当当把双钩左右一分，在面前狮子插花一搭，黄天霸，请过来吧。

我知道你是黄三太的儿子，将门虎子，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来来来，老夫领教一二，我再开开眼看看你的英门三不过，老皇帝的标法，来吧。黄天霸顺刀刚想过去，娄海宇在旁边呢。咱没说娄海宇憋着气儿呢，天霸，你等等，把他交给我了。杀鸡焉用牛刀？你是大将，得督后阵看我的。他也使双钩，但是他的双钩没人家分量大。老头的娄海宇电不凝神，来得近前，把双钩一分，嘿，李广通啊，真有你的。我是谁你认识不认识？你张开你的狗眼好好看一看，我何许人也？李广通冷笑了一声，我认识你，你不认识你有什么关系？我认识你是哪个月的初一，不认识你又是哪个月的十五啊？你不就是个无名的小辈吗？哎呀呀，哈哈哈哈哈！李广通，你可把我说苦了。拿命来招钩，使了个流星赶月式，左手钩是扑奔李广通的面门，正手钩勾他的软肋，唰就到了。李广通一不着急二不着慌啊，电不凝神往旁边一闪，顺钩往那一架，两个人四把钩就斗在一处。感情这一伸手，黄天霸在旁边观战，黄天霸就看出来了，娄海宇娄大侠这两下子比不了李广通。你看人家稳稳当当的发招亮事儿，稳如泰山，动起来雷厉风行。娄海宇在人家面前就显得有点拙笨，那勾的速度没有人家快。果不其然，十几个照面，就听李广通喊了一声：“老匹夫，招钩！”唰的一钩奔脖子勾来了。娄海宇往下低头，使了个孔背躬身藏头式，稍微慢了一点，叫人这钩头啊，一下把帽子给勾住，咔嚓，帽子给揽下去了，还带下几根头发去。娄海宇一咧嘴，打电不凝神跳出圈外，啊！你不用啊，我没伤你，要伤你，我手腕子往下错一寸，脑瓜盖我就给你掀开了。你捡个便宜偷着乐去吧。娄海宇腾脸一红，双手提钩往那一蹲，气得呼呼呼更喘粗气。那打仗打败仗常有的事儿。第二个飞天夜叉木武成一晃鬼头刀跳上去了。李广通，木武不才陪你走上几趟，招刀。斜肩铲背就是一刀，这刀都挂着风，噗就倒。李广通笑呵呵的接驾相还，大战木武城。你看这仗打得非常文明，两旁边列队观战，没有发生混战。原来李广通啊也有个讲究，我要一伸手禁止旁人参加，谁要跟着一掺和，老头当时就挑理。以何禄通为首，水旱各位寨主全明白，因此全拉着家伙事儿在旁边观战。黄天霸这头也不例外，黄天霸也有这种讲究，主张的是君子战，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单说飞天夜叉木武掌中这把刀上下三飞，但是跟老头的李广通比起来差着一大截啊。十几个回合之后，李广通喊了一声，一招家伙们上头使了个盖顶三钩，刷刷刷，那钩那个快呀。木武一看不好，合刀招架，眼神都在上边，没注意脚底下。
李广通使了个勾里夹脚，嘡的一腿，大脚巴丫子正蹬到木五小肚子上头，这下踢个实惠，这一下不要紧，把木五爷都踢得飞起来了，双脚离地飞出一丈多远去，一屁股坐在地上，刀也撒手了，双手一捂肚子，哎呦，这肠子折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过来俩人把他扶起来，没事没事，溜一溜，没事了，真是皮糙肉厚，但是直不起腰来，满头大汗在旁边观战。李广通没费吹灰之力，连胜两阵。第三个，闹海蛟孙玉堂合刀跳上去了。这孙玉堂这两下子还不如穆武成呢，七八个照面，让人家一勾正好搂到腿肚子上头，但人家手下留情了，那勾啊稍微歪了一点，不见腿肚子开膛了，就得落下残。

八方藏刀式，看着没？刚才我练的是六合刀法，进步坐盘，勾挂连环，神乎其神，太棒了，简直都绝了哈！我说怎么没给我叫好呢？你说他这脸皮有多厚？那些贼脸都木哈哈瞅着他，心说脸皮真他妈厚，就你练这两下子还能给你叫好。黄天霸心说：“我赵大哥，你怎么这样？要打你就打，不打就拉倒。你耍哪门的活宝？”再看赵毅，练完了是嬉皮笑脸，冲着金钩大棒一点头。我说：“李广通，有你的，六十来岁了，体格真棒啊！力胜了几阵，毫无惧色。我也看出来，你有侠剑之风。”一般般的人绝不是你的对手，嘿嘿，我赵毅很少出头，为啥呢？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今儿个叫你这一伸手，把我的瘾，把我的虫子给勾上来了。我手心脚心都痒痒。今天我是舍命陪君子。不过李广通啊，我这人打仗可打得清楚，胡了八图打不行。怎么个清楚法？怎么清楚法？咱俩就三下，我肯定叫你大败而归，多多少少给你放点血。你这能耐顶多在我的面前就能打三个回合，你服不？是吗？赵毅啊，我闯荡江湖几十年，才头回遇上这个事儿。没有一个人敢这么说话，说我在他面前过不去三个回合，你是头一份，那我倒要领教，是不是啊？我说话历来就得算数，三个回合啊，你可注点意，我给你放点血，皮里肉外不太疼，也就是划个小口，也许呢俩胳膊，也许呢俩腿，也许前心，也许后背，你休走招刀。说着往上一蹦，蹦起了六七尺高。李广通真就做好了准备，合双钩，注目观瞧。再看赵毕双脚落地撑，败归本队，跳到黄天霸近前去。老兄弟，上你上你上去。黄天霸一听，你白活半天叫我上啊？赵大哥，你不说三个回合肯定能取胜，那叫振奋军威。说大话不上税，怕什么的？我能有那两下子吗？全指兄弟你呢。哎，李广通听着，刚才我说的不是我，是我老兄的黄天霸，你给我上去吧。他一推黄天霸，天霸没有办法，压单刀是直奔李广通。前辈对不起，晚辈要领教。了话不投机，当场动手。黄天霸就使出八卦万圣金刀的刀路。咱们前文说过，他有一本刀谱，没事抽空就研究，又比划又钻研，因此功夫相当有进步。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今天黄天霸也是个机场，他准知道对面是个强敌，一般般的不能把他制服，故此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抖了出来，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拼尽平生之所能，舞动的跟刀山相似。那个快劲儿快到什么程度？你要趴地上一看，黄天霸俩脚几乎都离了地了，跟旋风一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一团白雾将他笼罩。

李广通今天也豁出去了，老头子也卖了老了，把双钩是舞动无非，不敢有半点马虎。他知道也是面对强手，不全力以赴啊，稍微脑袋一溜号，不伤即死，哪能马虎？一老一少打斗到80回合未分胜负。李广通心说还行，黄天霸还真没使暗器，自己还得多着留了一份神，跟他打着还得注意他的暗器。你知什么时候他一转身一扬手，暗器出来了。老黄家英门三不过是最厉害不过呀，行了，我见好就收，领教了，虚晃一勾跳出圈外，妈！黄天霸赶紧喝刀停身站住，就是一愣，不知道为什么没分胜负不打了。李广通一乐，罢了，罢了啊！黄天霸果不其然是后起之秀，十分了得，老朽服气了。我呢有几句话要讲在当面，能不能请到这屋来？黄天霸愣了一下，一看他指的是配方，刚才在大厅议事，他指的是配方，眼睛稍微转了一下。李广通一笑，怎么怕我房中有埋伏不成，不敢进去？黄天霸就怕这手，叫人家一刚。天霸冷笑一声，前辈，刀山我也爬，是油锅我也跳，请我听听你说什么。老少英雄怕黄天霸出事儿，在后头紧紧跟着进了配房。这配房是空房的，挺大挺大的，能容纳50-60人。李广通一看大伙儿进来，老头一转身推到门这儿，也不知用手一摸什么地方，嘎巴一声门窗关闭，就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赵壁就喊上了，坏了，咱上了当了，这屋里头有机关埋伏。说了个埋伏不要紧，就这个厢房那个房盖哗哗哗开了，光线透进来，众人抬头一看，李广通领人在房顶上。李广通哈哈大笑，对不起黄都头，今天我行小人之故啊，不这样抓不着猛虎，动手吧。是，动手。干什么动手？人家左一袋子右一袋子全是白灰，噗啊噗啊噗啊噗，那白灰呀、啊、拿绢箩都过过了，非常细，往里一倒，这屋里全是烟尘。19位英雄就被困在龙牢。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北侠唐云本来想不出头，一个呢年岁大了，身子骨不像想当年了，第二他考虑到大哥王耐云现在保了苏州张士诚，你说自己一露面势必跟大哥就得闹翻了，重于自己又不想争名夺利，又不想当官，当个平民百姓逍遥自在，你说我何必出头呢？所以老头这心里头就疑惑不定。但是常茂这句话可发生了效力了，他一说徐芳被困在苏州死活还不清楚，正碰到老侠心尖上。在前文书咱们讲过，北侠唐云这个人有个个性，这人很嫉妒，因为想当初哥几个在一起闲谈，别人拿他取笑，都说他个儿小收不了好徒弟，他一赌气遍走天下，后来学么一个徐芳，哎，这徐芳这个比他还矬，交给徐芳满身本领，可以说倾注了最大的心血，徐芳要有个三长两短，老头那是受不了的。今天听常茂这么一说，唐云这心就一动，啊，那么究竟你们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哎，您那就听我说吧。这张士诚无缘无故起兵犯我天长关，杀我百姓，夺我疆土，你说这不是骑着脖子拉屎，扳着鼻子尿尿吗？我们皇上能答应吗？领兵兴师问罪，他又把我们皇上玄美把皇上给饿死，虽然说皇上没死，光手下当兵的死了好几万，您说这气儿我们出得来吗？打苏州我们有原因讲道理，张士诚这小子又依靠他的驸马贺萧弄他那个小葫芦呲儿呲儿往外放水，伤了我们不少人，您说这事怎么办？要是徐芳没事儿，我们也不找您，知道他是您的心尖儿，您的宝贝儿，不能不跟您打个招呼。老侠呀，可都知道我们请您来了，您要出去既能帮助我们的忙，又能师徒见面，假如小矬子有个三长两短，你还能给徒弟报仇，您要不出去，知道的了您不争名夺利，不知道的就说您胆小怕事，一世英名付为流水呀、啊、这玩意儿好说可不好听啊。胡大海一听，嘿嘿，他妈这小子还真能挺白话，干脆我也帮帮他的忙得了。老侠子，方才茂说的一点不假呀，干脆您就帮帮忙吧。

0: 您不帮助我们打苏州，您还得为你徒弟找些行道，扶困济危，您真格的就袖手不管吗？着这厢有礼了。郭英也说，我们代表明太祖前来请您，无论如何您赏脸。大家再三的恳求，最后北下唐云点点头，好吧，恭敬不如遵命。不过我把丑话先说到前边，我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就即使我出头露面，也未必大获全胜，也未必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假如我要不行或者败了，你们别埋怨就行。这什么话说的，老英雄您别太客气了，现在事在紧急，还得求您赶紧动身。
1: 好，
0: 我这就安排安排。老侠客一点手，把侄子紫面天王唐文豹叫过来了，让唐文豹看家，自己马上起身。唐文豹把嘴一咧，说说，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什么事儿？
0: 是这么回事，我呀是井底之蛙，没见过大天日，是不是您带着我去，也叫我开开眼见见世面。您说我老看家望门有什么出息，万一我还需有点用处呢，说说您看怎么样。哎，长茂挺喜欢这唐文豹，知道这小伙子有能耐，两人打了个平手嘛。长茂也紧说好话，老人家带着吧，我们那也不多这么个人吃饭，对不对呢？这是笑话了，哎，还领着他得了。大伙一求情，老侠可点了头了，好吧，那就叫贾氏弟兄替我看家，在我到后面准备。书说简短，北侠唐云把应用之物全准备好了，包裹叫唐文豹背着，把家里做了安排，高兴啊。先得派人回去告诉朱元璋和元帅徐达，要隆重接待，这是救星。有人骑千里马回连营去送信儿去了。单说朱元璋心如火急，就盼着二哥的喜信儿。元帅徐达也愁眉不展，原因是什么？受伤的众人已经昏迷了数次，奄奄一息，眼看命都保不住了，这可怎么办呢？正在发愁的时候，送信儿的人回来了，把唐云出头这个事一讲，众人无不高兴。朱元璋派徐达代表自己接出去五里地，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衣冠整齐，鼓药喧天，鸣锣打鼓，在这迎接北侠客。两六人站得跟人墙一样，正中央是一条街道，远远的就看着胡德海舔着肚子陪着一位老者并马而行，来了来了，放炮，叮当当，叮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欢迎老侠客，欢迎北侠客，咕噜噜噜，叮当，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又是鞭又是炮。北侠在马上一看，颇受感动。哎呀，老头一想，朱元璋这么对待我，大伙儿对我抱这么大的希望，我要不能给解围办点什么事儿，空有其名了。老侠客确实挺感动，胡德海也觉得挺美。老人家看见没看见，这都是接您的，哈哈哈哈，往里请往里请。一直来到御帐前，朱元璋带领御林兵在此恭候多时了。那朱元璋多会来事儿，抢步起身把北侠的马匹拉住，老人家，姑，这厢有礼了。北侠一看，那就是皇上，穿的戴的跟别人也不一样，五官貌相也不同，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撩衣服跪倒在地，陛下在上，罪民罪该万死，我一步来迟。哎呦，老人家您怎么说这话，赶紧请起请起，哈哈哈哈，往里请往里请。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老侠请进。

0: 金顶黄罗帐。朱元璋在侧坐相陪，把元帅徐达叫过来，所有出面的人物大官全给老侠一一做了介绍。北侠见完礼，重新归座，朱元璋传旨设盛宴款待。但是北侠一摆手啊，朱公且慢，咱不再吃也不再喝，我听二王千岁跟我说了，有十几位上将身受重伤，我放心不下呀，我先看看病人这个伤究竟到什么程度。哎呀，老人家风尘仆仆还未得休息呢，我看不急。不不不，救人如救火呀，再耽误就不好办了，既然我来了，这哪能不看看呢？大伙儿一看老侠出于至诚，不便勉强，陪着来到后帐。等来到帐门这儿，老侠可一提鼻子，哟，臭味难闻呐！迈步来到里头一看，并排十一张床，在床上躺着十一个人，头一个就是金锤殿下朱穆英，二一个宝枪大将张兴祖。老侠子都分不出是谁来了，当然了他也不认得，不过这些人都一个模样，头如麦斗，连五官肿的都看不出来了，就是嗓子眼儿咕噜咕噜还有那么一点气儿，要不跟死人是一样啊。北侠唐云围着病床转了几圈，仔细检查检查伤症，最后一皱眉，长吟不语啊。朱元璋可着急了，老人家您看还有救没有？哎，朱公啊，您还不明白吗？这绿林的人练武的都有个毛病，都想蝎子粑粑独一份，自己打的必须自己治自己配药，像这贺萧也不例外，既然他打出这种东西来，他就有解药，非得他的药能治这种病，别人有劲儿也使不上。要那么一说，这些人性命休矣，不，还有缓。主公放心，这不是我来了吗？也不是老朽说句大话，夜晚间夜探苏州，我先把解药给倒出来，有解药，这些人的命就算保住了。老头说完了，众人又回到金顶黄楼帐，设酒宴款待。在酒席宴前，北侠唐云一边吃着，一边跟朱元璋商量：“主公啊，今天晚上我夜探苏州，我打算办两件事：第一，取解药；第二样，我看看什么样的毒葫芦，能把它弄出来就弄出来，能把它毁坏就毁坏。您看怎么样？”“
1: 太好了。”
0: 您是侠客，久经大敌，经验丰富，您看怎么办好您就怎么办。好吧，话说一定了，一直到掌灯的时候还在这吃喝呢，朱元璋陪着。这人就不一样，有些将官还有些文官在旁边陪着，一边看唐云一边心里的好笑，心说这世界上真怪啊，个头够的五官端正的人反倒没什么特殊能力，你说这唐云跟这徐芳也没什么区别，那脑袋亮的跟瓢一样，头发都秃没了，就这个人就能帮咱的大忙，救大伙破苏州，这玩意儿不是玩笑吗？有的人认为着，大概年轻的时候北侠唐云行，现在上了年纪也就空有其名了，大家窃窃私语，有的指手画脚，暗中都乐。唐云是干什么的？那老头眼睛毛都是空的，用眼睛往下一看，哦，明白了，瞧不起我，看我岁数大了，其貌不扬。哎呀，这些人的眼光真俗气呀。嗯，老头心里就坐了劲了，我非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让这些人看一看。但在心里头坐劲儿，拿起酒斗来左一盏右一盏他就喝开。朱元璋还不好劝， 心说这老头见酒如命，喝的太多了，不能耽误事儿吗？想劝一劝，这话又说不出口，显着多小气。朱元璋心里头着急。等到定更天左右，北侠唐云把二臂一伸，妥了，老朽酒足饭饱。哎呀，不忙不忙，文报啊，什么时候？叔叔，定更天了啊，早的，在我打一盹睡。他要睡一会儿，说着他往桌子上一趴，可能没趴利索，呲溜出来到桌子底下去了。文武一见，哄堂大笑，心说这种人还能办事儿，把朱元璋也闹愣了。闹了半天，这位是酒包，你这多耽误事儿！快把老头在桌子里抻出来吧，准备张床让他睡。等有人过来一撩桌子帘，往下再一看，唐云是踪迹不见，哪有人？长帽你看，来无踪去无影啊！这老头什么时候溜达了？大伙儿这才知道唐云不是一般的能耐。咱们话分两头，单表老侠客因为心里挂着道劲了，故意在人前卖弄了一手。等出离了金顶黄罗帐，出了朱元璋的连营，直接赶奔苏州城。老头施展的是陆地飞腾法，来到苏州城外，也就是二更天左右，老头停身站住，把自个儿的衣服收拾收拾，袋子紧了紧，百宝囊拽过来检查检查，看看里边应用之物带好没带好，一看全都不缺，这才放了心。二次起身到苏州城下，越过护城河到了城根这儿，抬头往苏州城上一看，可了不得，苏州城上是密布岗哨，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串串蜈蚣灯点着火把，城头上有气死风灯，那上头说话走路都听得清清，就听有人不断的说，精神点啊，大伙谁也不行打盹啊，大敌当前，王爷有旨意，元帅有令箭，在哪一块出了事儿，要你们脑袋，精神点，常溜达溜达，是口令，北侠唐云一看还不好办呢，这要往上一窜，进城是不成问题，一旦被他们发觉，连喊再叫多有不便，最好让他们不知道才行。有了，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个小瓶来，这瓶有一寸多高，小白玉瓶，把盖打开，往手心上倒了三丸红色的药丸，这药丸也就像人丹那么大个，用手指盖把它扣住，然后把小瓶带起来，对着这城头上用俩手一捻，这玩意可好，往上一捻，弹起来有几丈高，那边说这什么东西，这是绿林人特需的东西，叫以火流光，那小丸用什么药配制的这我也不清楚，见风就着啊，放出绿色的火光，城上的军兵正说着话呢，注意啊，谁也别打盹，我什么来，甩脸往空中一看，唰唰唰三道绿光，这怎么回事？等众人一抬头往空中看的时候，北侠唐云就利用这个空隙施展蝎子倒爬城，眨眼之间到了垛口，一翻身进去了。等众人一看火光也没了，大概眼差了，要不就是流星什么玩意儿，再往四外看什么玩意儿也没看着，唐云夜已偷偷的进了城了。老侠客心中好笑，顺着马道下了城，来到苏州的街里，要讲的这个地点他太熟了，因为唐家寨离着苏州不远，从年轻的时候自己就从这儿度过的，大街小巷胡同哪个宅子通到哪儿他是了如指掌。等进了城，老侠一想，我上哪儿去呢？

0: 到王宫。哎呀，王宫太大呀，没什么用。他又一想，既然这驸马贺萧把众人给伤了，不如我到驸马府看个究竟。另外，我那宝贝徒弟还有没有，压在什么地方，我也得把他查明白。他一计算的时间挺紧张啊，我要不紧忙活，这事还不好办呢。等天亮了，行动多有不便。想着这，他晃身赶奔驸马府。这贺萧就住在西关里火神庙的隔壁。这北侠唐云也知道，到了驸马府的门前，影到黑暗之处，打凉棚一看，驸马府的门前灯光明亮，是戒备森严。巡逻兵舔胸叠肚，挎着绿裤子弯刀，手中擎着长矛大戟，来回不断的溜达，咵咵咵咵咵。他再一看，府门紧噔噔的关闭了，从正门是进不去。他一撮身，绕到驸马府的西墙外，这个地方比较僻静，看个胡同口左右无人，掌身一看，这墙可够高的，足有一丈五六。老侠客往后微微退了退，往下一哈身，嘿，脚底板沾地，噌，飞身行上了大墙，用胳膊肘挂住墙头，闭呼吸，慢慢的长身躯往院中观看。他一看呢，下边正好是驸马府的花园，枝叶茂盛，有那么百十来棵大树，影幺幺看着还有凉亭，摘耳侧听没有人走动。他掏出一块问路飞黄石往地一扔，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趴在墙头一听，底下没有人，另外也没有狗，这狗这玩意最讨厌，你看不见它，它看见你汪汪一叫就麻烦了。这飞黄石就起问路的作用，一听没有动静，老侠放心，掌身双腿一飘，撤落到院内，施展自己的探来探去，他就走到后面有个地方叫五云轩。他就见五云轩灯光明亮，里边有说话的声音，老头迈步上了台阶，转过曲廊，趴在后窗户这儿，用舌头尖点破窗户纸，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往屋中观瞧。他一看，这屋可真宽大，这屋里的摆设也好，是金碧辉煌。老头无心看这屋的摆设，他往正中一看，坐着一个人，这人长得挺带劲，二十挂零的年纪，面如银盆，两道浓眉，长得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头戴软包巾，身披团龙袍，腰系金带，青缎厚底的靴子，沏着扣碗茶。在这个人的左右还坐着几个，上水手有一人，中等的身材，面如黑锅底，腰中悬着宝剑，下面坐着个出家的老道，看这意思能有70岁左右，背背宝剑，手拿拂尘。老侠客一看都认得，正坐那白脸的小伙就是驸马贺萧，上水手那黑的个就是赛张飞的张九六，张士诚手下的元帅，出家的老道赛张良的张和变，张士诚的军师。不知道他们记忆什么呢，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北侠把耳朵贴到窗户纸上听着，哎，听得挺清。听张九六正说呢，驸马，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你不必犹豫了，干脆派人把他收拾了就得了。
1: 嗯，
0: 贺萧点了点头，我也这么想的，自从把他抓住之后，这小子铁嘴钢牙呀，什么他也不承认，打得死去活来，我看这人也没什么用了，正想请示王爷的旨下怎么处理，既然大帅捎了信儿，今夜晚间把他结果了就得了。北侠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心里头猜是不是指徐芳说的，没有别人了。

我算来巧了，晚来一步，我们师徒想要见面势比登天了。他心当当当当当当直跳。再听，就听那军士张和便说话：“吴良婆，驸马你可注意啊！这两天明营一点动静也没有，也不开兵，也不见仗。据咱们这么估计，大概他们另想主意了，不是请高人，就是想对策。驸马，你还要多加提防。”军事，请你转告王家千岁，放心吧，我有五都葫芦在，我怕谁呀？朱元璋他请谁，他找谁，谁给他帮忙，谁我也不在乎。不过我就要求二位多练精兵，把咱们苏州城守住，不消三个月，朱元璋不战自退呀。来人，摆酒给军师大帅接风。张九六说：“这么办行，先把小矬子收拾了就得了。”那也好，在酒席宴前以祝酒兴，去把那矬贼给我提来。哟，这时候北侠唐军的心呢，这嘴都要跳出来，心说这怎么办？我说进去把我徒弟救出来，大闹驸马府，还是怎么办好呢？又一想还不行，我要光救徐芳，一捅了马蜂窝，这葫芦我弄不到手了，解药弄不到手了，不救能看着徐芳死吗？这老人家心里想着，眼睛一转，有主意了，干脆我先下手把徐芳先救走了，然后再说。这时候他就发现几个彪形大汉提着灯笼，手里拎着刀，奔后院下去了。唐云一转身偷着跟着，正好到一所宅子前面，看着双门紧闭，上头上着大锁，这几小子拿着钥匙咔嘣把锁打开，大里边提去来。老侠客藏身躲地棵树后，就听屋里头徐芳的声音：“小子们，怎么回事？要杀开刀，吃肉张嘴，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小子，给爷爷来个利索，你甭厉害，今天就到了时候了，走走，啪啪，好吧，打吧，越打爷爷越高兴。”灯光一晃，老侠看得清楚，就见有人把徐芳架出来。老侠客一看，哎呦，把徒弟可打坏了，徐芳血肉模糊，哪能不疼呢？老英雄火往上撞，心说好吧，我的徒弟是好欺负的，我这条老命不要。想着着，老侠给撩衣，哗楞楞拽出十三节链子枪，还要大闹苏州。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跟着靠山王杨林带着十万大兵够奔长安，快到潼关了，前面有一队人马迎接靠山王，为首是一员战将。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叔宝啊，你看看这位将军。秦琼往前面一看，队伍前边一员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露，头上戴着紫金狮子盔，身上配着紫金大叶甲，外罩紫征袍，大红中衣，一双虎头战靴牢塔在紫金凳内，身背后糊着金顶紫缎色八杆护卫旗。这人长得是紫面长髯，胯下一匹紫流驹，这匹马高8尺，蹄之背长丈二，头之尾棕尾乱扎，标本肉皮，连人带马，呵，十分的威武。秦琼抱拳拱手，王爷，这员战将真是威风啊。是啊，叔宝啊，这个人就是我跟你说过我喜欢的镇守潼关的花刀将魏文通，前来迎接本王。说话这功夫，魏文通已然来到杨林面前，甩镫离鞍下马，走到杨林马前，撩于他为分两征群，跪倒在地，卑职迎接王家千岁，千千岁。文通啊，你赶紧起来吧。魏文通站起来，谢千岁。王家千岁，您老人家倒好啊，您可老没进京了，卑职好不容易才把您盼到潼关，前来带兵迎接王家千岁，请您进关休息吧。好，此处不是讲话之地，文通啊，你头前带路，尊王谕。魏文通退到旁边，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在头前引路，就把靠山王杨林接进潼关。十万大军是穿潼关而过，在城外头扎下了行军大营。杨林带着秦琼还有上官迪，就随着魏文通走进了帅府，到了大厅正当中落座了。魏文通手下所有的官员上前跪倒磕头，见过王爷，然后退立两旁。有人献上茶来，靠山上，文通啊，王家千岁，你过来，我给你们哥俩引荐引荐。杨林用手一指秦琼秦叔宝，就把怎么丢失的头一波黄冈，秦琼呢又怎么假扮降马打到登州，被自己准备收为13太保情同父子的事，就详详细细的讲给了魏文通。然后就跟魏文通说，文通啊，从今往后你们哥俩可要多亲多近呐。魏文通马上走到秦琼面前，准备给秦琼施大礼。秦将军，秦琼看出来了，秦琼赶紧上前还礼，魏将军少礼，卑职可不敢当啊。杨林一看高兴了，是得意洋洋，因为魏文通非常聪明。魏文通听杨林夸秦琼，而且从这口气从这神气里看得出来，这个靠山王是真把秦琼当儿子了，恐怕将来国家兵权他都得交给这秦琼秦叔宝，所以他要给秦琼行大礼。秦琼过来一拦呢，靠山王杨林高兴了，文通啊，今天本王进府只带着秦琼秦叔

方家千岁，我想您必有您的用意吧。是啊，文通，你可是我的心腹人，你看见了没有，我是十分喜爱秦叔宝啊，秦琼也是我的心腹人，为的是让你们哥俩见面多亲多近，我的心腹话呢也好对你们哥俩说说。上官迪跟随我多年，更不是外人了。文通啊，将来我和秦琼成为父子之后，我的靠山王啊就由秦琼来承袭。他跟那十二家太保可不一样啊。文通，我还得嘱咐你，从打今天开始，只要叔宝一到，就如同本王亲自到了潼关一样。王爷，您的话我魏文通是谨记在心。王爷，我已然给您备好了酒宴，为了给您接风，王爷就请您赏脸吧。好，酒宴摆上。有人把话传下去，大厅上把桌椅摆好了，杨林在正面席上落座了。上垂手是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下垂手呢就是魏文通入座相陪。时间不大，风风盛盛的酒宴摆上了，大家是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杨林就说：“文通啊，我要问你件事情。”魏文通可就留着心眼了：“王家千岁，您讲啊，您问什么呢？”文通啊，我这个侄子，也就是当今天子杨广，我听人传言他弑父夺权，震兄戏妹，未曾登基，身犯数条大款。文通啊，你是潼关的元帅，离京城最近的，想必你必知详情，这些事到底有还是没有啊？魏文通一听大吃一惊，心说我要说我知道吧，他是杨林，皇上是杨广，他们是君，而且是亲叔侄，你说我要说不知道吧，又不像话呀。魏文通眼珠一转，是满脸堆欢：“王爷呀，这事儿我知道，可我又不知道。”杨林一听，这气儿都上来了：“文通啊，你这话像话吗？啊，什么叫知道又不知道啊？王爷，您可千万别生气，您听我说，要说我魏文通不知道吧，外边人可全都这么传说；要说我知道吧，常言说得好，眼见为实，耳听是虚。”流言是不能随便听信的，虽然我潼关离京师很近，也差着200多里地呢，这些事到底是真还是假，我不敢在王爷面前胡说呀，请王家千岁见谅。靠山王杨林一听反倒乐了，就跟秦琼说：“叔宝啊，你听，你听见魏文通这篇话了没有？我常说呀，要当差就得会说话呀，你可得跟魏文通学呀，你听听他这话，就好比脚踩两只船，是不占南也不占北呀。文通啊，我再问你一件事，你要再说不知道，我可要治你的罪了。啊，王家千岁，请您问吧。”文通啊，我听说杨广他把忠孝王武建章敲牙割舌，而且把武家全家押到云阳市口，全都给杀了，逼反了南阳侯武云正，这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啊？啊，王家千岁，这件事我知道，我听说皇上登基之日，忠孝王他骂殿去了，八成是把皇上骂恼了，皇上才传下旨意把武建章敲牙割舌，把他全家杀了。王爷，

至于忠孝王骂殿的情形，还是这句话，我没有亲自眼见，也不太清楚，还请王家千岁见谅。好啊，魏文通啊，本王不怪你，好在我这次进京就是为了调查这些事情，假如调查属实，我杨林一定办个水落石出。王爷，您千万别生气，我再给您满上。魏文通敬酒，杨林喝。俗话说得好，酒入欢肠千杯不醉，酒入愁肠一杯醉倒。杨林是忠于大隋朝的，自己年纪轻轻帮着哥哥把大隋朝天下打下来了，现在杨广要真做出弑父夺权的事，我杨林能容他吗？如果杨广真把我大隋朝江山弄没了，哼，我这一辈子我就白干了，我对得起大哥杨坚吗？眼看快到长安了，想起杨广，杨林生气，所以他的酒再入肚就往上撞了。一会儿的功夫，杨林喝醉了。魏文通看了看秦琼，秦琼嘱咐上官迪几个人伺候老王爷安歇睡觉，魏文通就在外院打扫净室，单独招待这位山东秦琼秦叔宝。魏文通命人沏好了茶，陪着秦二爷喝茶聊天。说着说着，魏文通可就跟秦琼说：秦将军，我有一件事想拜托您。哎呀，魏将军不要客气，凡是我秦琼能够办到的您尽管说。哎呀，那可太好太好了，并不是我跟秦将军您诉苦啊，您看我魏文通虽然是个潼关的元帅，实际上有其名无其实，潼关是长安的门户，是咽喉要路，责任大，可是我魏文通每月所拿的俸禄都不够养家的呀。秦将军，如果有了机会，请您在王爷面前给我美言几句，我要是能够高升一步呢，以后绝忘不了秦将军您的好处。因为魏文通已然听清楚了，杨林告诉他了，将来我死了，这靠山王就是秦琼的，那魏文通能不巴结秦琼吗？这是将来靠山王啊，掌全国兵权呢。秦琼点了点头，啊，魏将军，不不不，应该叫您魏元帅，刚才是我少礼了。因为秦琼也机灵啊，刚才我叫他魏将军，现在他口口声声说我是潼关大帅，他就愿意听有人管他叫元帅，不愿意听叫他将军，所以秦琼就改口了。哎呀，魏大帅呀，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潼关虽然是咽喉要路，可是这地方穷山恶水，地方又不大呢，买卖住户又少，没有生财之道，当然是难为魏大帅了。哎呀，秦将军您真说明白话，俗话说得好，在京的和尚出外的官，我这潼关大帅呀，比不了外府的一个小小的总兵，您说什么地方不比潼关有财源呢？秦将军，既然您肯为力，我就请您为我魏文通多多分分心吧。好啊，秦琼表面上答应了，但是心里头就琢磨魏文通，这个小子是一肚子的升官发财的信念。哼，我心里虽然恨他，但是我还得应付他呀。好吧，魏大帅，我一定给您办到，可是您千万别着急呀。在王爷面前赶上机会了，王爷一高兴，我一说，这件事儿就也许成了。好好好，多谢秦将军，多谢秦将军。魏文通在秦琼面前是一个

0: 劲儿的拍马逢迎，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早晨，靠山王杨林用完了早饭，传出命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够奔长安。魏文通把靠山王秦琼、上官迪一直送出潼关城外，一声炮击着长安城东门不远了。杨林传下命令，十万大军在道南安下营寨。营寨安好了之后，靠山王杨林让上官迪带着十几个亲水人随着自己进城。这个时候本地的官府就早就准备齐备了，那靠山王千岁来了，隋朝的兵马大元帅呀，所以街道上断绝行人，黄土垫到净水坡街，就在胡同口放下了帷幕，不许老百姓偷看王爷。对子兵脸都朝着外，分为左右跪在大道的旁边，以防有行刺的人。这事怕可就大了。丞相宇文化及带着满朝的文武大臣到东门外前来迎接靠山王。快到靠山王面前，宇文化及带着八大朝臣、四相、九卿、文武官员就跪下了。宇文化及带领满朝文武迎接千岁，千千岁。杨林用手一指，宇文化及，本王驿馆设在何处？千岁呀、万岁爷传下旨意，您的驿馆就暂时设在越王府。好，头前引路。这些文武官员站起身形，就把靠山王杨林接进了越王府。到了大厅，杨林落座了。宇文化及带着满朝的文武官员二次跪倒拜见靠山王。靠山王问了几句朝政，然后让大家伙站起来，就对丞相宇文化及说：丞相啊，本王远路而来，一路劳乏，在此休息五日，然后见驾。尊王语。宇文化及带着何朝文武退出越王府。越王府的老管家杨寿带着几位总管来见靠山王，跪倒施礼：奴才叩见王家千岁。杨寿啊，我问你，越王为何不前来见我？哎呦，老王爷呀，越王千岁带兵巡边，没有回京，怎么能来见您呢？有奴才在这伺候着您，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因为每次靠山王杨林来到京城都住在越王府，所以都是杨寿伺候着。杨林一听啊，杨寿不在家，心里挺不痛快，因为他平常最爱跟杨寿聊天了。靠山王杨林刚要问话，就在这时候从外边走进个太监，跪倒在靠山王面前：
1: 奴才叩见王爷千岁，千千岁。
0: 你是何人啊？奴才是宫中的小总管，姓石名犬。你到此何事？
1: 奴才奉了圣上之命前来给王爷问安，这府里的陈设都是宫里挪来的，奴才我给摆的，王家千岁您看看有什么地方不可心，只管吩咐。
0: 是啊，府里的设备是你摆的，摆的不错呀。石犬呐，你还有事吗？
1: 啊，王爷，万岁爷命我给您送来一班披香歌妓，因为王爷您久镇沿海，戎马繁劳，无暇享受，万岁爷呀，让这些歌妓在酒席宴前吹拉弹唱，歌舞一番，给王爷助助酒兴。
0: 哎呀，杨林一听是哈哈大笑，既然如此，唤他们前来见我。
1: 孙王爷，
0: 太监石犬遵命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歌妓带上大厅。杨林一看是四个人一排，一共四排，四四一十六个人。

0: 在前边有一个带班的，加在一起是17个妙龄女子，都在20上下岁，穿的是五颜六色的宫装，遍体锦绣，满头的珠翠，长得全都是长身玉立，容颜秀美。尤其这带班的红衣女子，显得品貌端正，举止不俗，好像个大家闺秀。这17名妙龄女子跪倒在地，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好啊，你们起来，两旁站立。尊王爷，这带班的红衣女子一挥手，17个人往两旁边一站，来呀，摆酒伺候。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歌姬们，你们弹唱歌舞起来。是。一会儿的功夫，笙管、笛箫、琵琶、丝弦、八音合奏，这些歌姬是翩翩起舞。歌姬们跳得不错呀，轻歌曼舞，美不胜收。靠山王杨林久在宴海登州，从来不近女色，也很少欣赏这样的歌舞。杨林很高兴，开怀畅饮。酒饭已足了，残席就撤下去了。太监石泉在旁边伺候着呢。石泉呐，伺候王爷，你回宫去吧。这帮歌姬就留在府中，明日饮酒之时也好为本王助兴。尊王爷，这太监石泉走了，杨林传下命令，让这些歌姬下去休息。这些歌姬往外走，来呀，把代班之人给我留下。是。这位红衣女子站住不走了。靠山王杨林并不是好色之徒啊，是因为他看出来这个代班的红衣女子品貌端正，不像是教坊出来的歌妓，她好像是个大家闺秀。再看这个代班之人愁眉不展，好像有心事，所以呢就想把他留下来问问他的身世。这个女子站住了，杨林用手一指，姑娘啊，你近前来。是。姑娘走到杨林的面前，姑娘啊，你叫什么名字？王爷，您若问我姓张名叫紫嫣。哦，你多大年岁入的宫啊？王爷，我18岁入宫，至今不满3年。哦，我再问你，你的父亲是做什么的？杨林问到这儿，只见紫嫣姑娘眼泪在眼圈里转。这个张紫嫣到底是什么人？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带着10万大兵来到长安城，在东门外砸下行营。杨林呢就带着上官迪进了长安了，住在什么地方？就住在了越王王府。可越王杨素没在家，杨素走了，实际上杨素是躲了。杨素跟宇文化及还有昏君杨广干出这么些坏事来，他也怕见靠山王杨林，所以借机会去巡边，他就离开了长安。所以杨林感到很寂寞，杨广呢就让太监石犬送来一帮披香的歌妓，在酒席宴前给靠山王千岁弹唱歌舞，伺候靠山王，省得他寂寞难过。酒宴过后呢，靠山王杨林就把班长张紫嫣留下了。为什么？因为紫嫣姑娘长得品貌端正， 像个大家闺秀。杨林看出来了，这个女孩子不像是教坊出身的。再看紫嫣姑娘愁眉不展，好像有什么心事，所以杨林呢就把这姑娘留下，想问一问她的身世如何。等大家走了之后，杨林就把紫嫣姑娘叫到自己的面前：“姑娘啊，你叫什么名字？”“
1: 王爷，
0: 我姓张，叫张紫嫣。”“多大年纪入的宫啊？”“
1: 我18岁入宫，至今。”“
0: 本王再问你，你的父亲是做什么的？”杨林问到这儿，就发现张紫嫣这眼泪在眼圈里头转。紫嫣姑娘好容易忍住了眼泪：“
1: 王爷，我的父亲是京唐兵马司的右堂将军张轩。”“
0: 啊，靠山王杨林手里银然仔细看这姑娘，
1: 怪呀，
0: 既然你是右堂张轩将军的女儿，怎么入宫当着歌妓舞娘啊？姑娘，这其中定有缘故，你慢慢讲来。”紫嫣姑娘一听靠山王杨林这么问，再也忍不住了，放声痛哭，扑通一声就跪倒在靠山王杨林面前：“
1: 王爷，
0: 你要是问，那你我背屈含冤，我的父亲被奸臣所害呀。”
1: 靠山王杨林一听心中一惊，看起来朝中的事情确实是有不少啊，
0: 谁把右堂将军张轩害死了？这个奸臣说的又是谁呢？紫嫣姑娘，你不必啼哭，起来坐下讲话。紫嫣姑娘站起来了：“
1: 王爷，那女我不敢做。”“
0: 哎呀，姑娘啊，咱们免去礼节，你只管坐下，把你心中的冤屈说出来，本王也好与你做主啊。”紫嫣姑娘一听杨林这话，心中稍微痛快一点，虽然说止住了悲声，可是心中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谢国祚之后，就把自己背屈含冤的事情从头至尾的告诉了靠山王杨林。这个右堂将军张轩呢，夫妻两个人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儿子，大的呢是个姑娘，就是这姑娘张紫嫣，二的呢是个男孩，叫张成金。张轩这个人非常正派，而且文武双全，儿子张成金每天跟父亲学习武艺，女儿紫嫣呢从小就跟着父亲读书习字，张轩呢还精通音律。紫嫣姑娘很聪明，也喜欢音乐，所以就跟父亲习学音律，学得很通。这天呢，昌平王邱瑞过生日，昌平王爷寿诞之日，朝中不少文武官员都去拜寿。张轩呢非常尊敬昌平王，就带着全家老少到了昌平王府，没想到丞相宇文化及也来了。宇文化及他是为了应酬事儿，他突然看见紫嫣姑娘了，
1: 这个宇文化及大吃一惊，这姑娘是谁？怎么长得这么俊呢？
0: 他让手下人一打听，这个张紫嫣是右堂将军张轩的女儿。宇文化及回到家中，他马上把他的心腹镇殿将军马叔谋叫到自己的家中。马叔谋上前施礼，

见丞相。马叔谋啊，我刚才到了昌平王邱瑞的家中去祝寿，看见了右堂将军张轩的女儿张子嫣。哎呀，这个女儿长得太美了。马叔谋立刻就猜出了宇文化及的心思，丞相，是不是你要把她接到府中纳为侧室啊？对对对，你是知道我的心思的，丞相啊。右堂将军张轩就这么一个女儿，那是千金小姐，您要纳为侧室可不太容易。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就说呢，让我去求亲，把紫嫣姑娘娶过来作为您的儿媳妇，许配给您的次子。只要张轩答应了，咱们把这张子嫣娶到丞相府，那这戏法还不是由着您变吗？好啊好啊，宇文化及看着马叔谋，怪不得我喜欢你呢，咱们就这么办了，你呀替我去求亲。这马叔谋奉了丞相宇文化及之命，到张轩的府中去提亲。张轩为人耿直，平日对待宇文化及这帮奸党已然恨之入骨了。我的女儿做丞相宇文化及的儿媳妇，我呀不巴结这门亲戚，一口回绝，把马叔谋给轰出来了。马叔谋回到丞相府，他当然添油加醋的在宇文化及面前说张轩的坏话。宇文化及是怀恨在心呐。过了些日子，宇文化及就写了一道奏折，递给了昏君杨广，硬说右堂将军张轩勾结忠孝王武建章的儿子逆臣武云照，干什么？图谋不轨啊。昏君杨广立刻传下旨意，就把张轩招到金殿质问这件事。按说呢，张轩呢表面上应该忍一忍，向杨广解释清楚了，可是张轩一想，这一定是宇文化及存心害我。宇文化及是杨广的心腹，杨广这个无道的昏君当然要听信奸相的谗言，我再解释也没用啊，今天害不了我，明天他还得害我呀。张轩性如烈火，在金殿之上用手指着宇文化及是破口大骂。宇文化及呀，你想把我的女儿弄到手娶到你们家，告诉你，你是休想妄想。你这个奸臣，你想办法害了忠孝王武建章全家，逼反了武云照啊啊！你罢黜朝权，还要害我张轩吗？宇文化及一听，好啊，哈哈，张轩，你敢骂我是奸臣，我必反了南阳侯武元昭吗？啊！张轩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噌的一下窜到宇文化及的面前。宇文化及呀，可怜这大隋天下落在你这帮奸臣之手，可惜可惜呀！先皇创下的大隋江山事业。宇文化及这么一听，我得给他使坏。张臣，你竟敢说我是奸臣，那么为什么老皇用我，当今万岁也用我为当朝宰相呢？他为什么这么说呀？他拿这话往杨广身上拉。这张轩本来对杨广的所作所为就气愤到了极点了，听宇文化及说出这几句话来，张轩怒发冲冠。宇文化及呀，这就是上有桀纣之君，下有你这草莽之臣。宇文化及立刻就抓住这句话了，跟杨广说：“万岁呀，您听听，您听听啊啊！
他说您是桀纣之君呢，说我什么也没关系，他不应该在金殿上诽谤君王。那杨广能不生气吗？自古以来都知道昏君是夏桀王，昏君是殷纣王啊，说我杨广是桀纣之君，你骂我是昏君啊。杨广气坏了，你说宇文化及这草莽之臣也不行啊，他是曹操，他是王莽，好啊，宇文化及是我心爱的丞相，竟敢在金殿之上骂我们君臣，来把张宣给我推出午门，开刀问斩。张宣就这样死在奸相宇文化及之手了。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张宣的府中，老夫人一听说老爷被杀了，立刻吞金自尽了。紫燕姑娘拉着兄弟张成金的手，兄弟呀，我是个弱弱女子，你赶紧跑吧，想办法将来给父亲母亲报仇雪恨。姐姐呀，我走了之后你一个人怎么办呢？你赶快走，你要是再不走，官人要来捉你，你可就跑不了了。你跑不了，咱们张家的大仇何人去报啊？姐姐，我走了之后，你要多多保重，将来我一定回来报仇。快走吧。紫燕姑娘流着眼泪，给兄弟收拾了银两，包了两个包裹，然后帮着他备马挂刀，这样张成金就离开家，设反间逃出长安。张成金就漂流在外了，咱们先放下他不表。杨广就传下旨意，抄了张宣的满门家眷，把紫燕姑娘带到宫中，打入教房学习歌舞。紫燕姑娘本来就精通音律，而且非常聪明，技艺超群，所以就当了披香班的班长。张子嫣把全家被害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跟靠山王杨林说了一遍，杨林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杨林沉吟了一会儿，姑娘啊，你不用着急呀，本王一定替你做主。你的父亲是个小小的右堂将军，怎么惹得起当朝宰相啊，让你受尽了欺辱。你要是我的女儿啊，满朝的文武奸臣再多，谁敢大胆的欺负你呀？这个张子燕姑娘是何等的聪明啊，一听杨林说出这样的话来，立刻飘身下拜。王爷，如果您不嫌弃难女出身低贱，我愿意拜您为父，不知王家千岁意下如何？哎呀，杨林手托银囊，看着紫燕姑娘是哈哈大笑，好个聪明的姑娘，我就收你为名伶一女。杨林也确实喜欢张紫燕，紫燕姑娘就给靠山王杨林磕了三个头。父王在上，女儿给老人家磕头了。女儿啊，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把靠山王杨林高兴的是眉飞色舞啊。为什么杨林这么高兴？杨林一生没有娶妻，老了老了，看人家有儿有女，有孙子有孙女，靠山王杨林也非常想让自己享受着天伦之乐。收了12家太保，但是哪家太保杨林也不真爱，只是爱上了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即便是收了秦琼为13太保，但是一个女儿都没有啊。今天看见张子燕这么个如花似玉、知书达理的女儿跪倒在地给自己磕头，口称父王，
那杨林能不高兴？

0: 说御赐王爷一品宴一桌。现在御膳房的厨子已然来到越王府伺候多时了，请王爷禁止下。
1: 哦，
0: 靠山王杨林就跟张子燕说：“子燕呐，你吃过一品宴吗？”
2: 父王，
0: 一品宴是御用的宴席，我怎么会吃过呢？你既然没吃过，今天就让你开开眼，长长见识。
2: 多谢父王。
0: 哎呦，靠山王杨林哎呦一声把子燕吓一跳。
2: 父王您怎么了？
0: 哎呀，你一叫我父王，我想起一个人了呀。有了你这个宝贝女儿，我禁锢了高兴了，我呀竟然忘掉了一个人。
2: 父王，您把谁给忘了？
0: 子燕呐，这几天有你侍奉我，我竟然把一员虎将秦琼给忘了。
2: 父王千岁，谁是秦琼啊？
0: 听我告诉你，这太监石犬还在这跪着呢，
2: 石犬也不敢言语呢。
0: 靠山王杨林就跟张子燕把秦琼所有的事情，染面涂须大灯咒，准备收他为义子，还要让他承袭靠山王的事情全都说了。子燕呐，秦叔宝是当代英雄，我要给你们引荐引荐。我呀现在就叫人把他叼来，咱们爷儿仨痛饮一番。
2: 谢父王。
0: 杨林这才跟太监石犬说：摆宴伺候。
3: 孙王爷。
0: 太监石犬这才下去吩咐。杨林马上命人把上官迪叫来。上官迪呀，你立刻到大营把秦琼给我调来。
3: 孙王爷。
0: 上官迪出了越王府，陇四将任等班安上马，催马出了长安城东门，就来到靠山王杨林这座十万雄兵的大营。营门小校一看上官迪来了，肯定王爷有事，就立刻把支着棋牌官请出来。棋牌官上前给上官迪见礼，上官迪就问呢：秦琼将军住在哪个营？
3: 啊，哎呀，上官爷，我确实不知道秦将军住在哪个营。
0: 上官迪没有办法，催马进了营，找到了十二家太保。上官迪一问呢，这十二家太保也摇头，不知道秦琼住在何处。
3: 哎呀，
0: 这制棋牌官也问了半天，然后就跟上官迪说：上官爷呀，自打安营的那一天，这当兵的都说了，就没看见过秦将军。这下可把上官迪急坏了，心说我二哥上哪儿了。上官迪骑着马出了大营了，心说对，我呀我问问地方。他骑着马往北走到大道上，勒住了马，高声喊嚷：地方，地方何在？地方马上来到上官迪的马前。
2: 老爷，
0: 请问您唤我何事？
2: 你是地方啊，
0: 我来问你，有个姓秦的秦琼秦将军住在何处，你知道不知道啊？
3: 哎呦，您打听秦二爷，您算打听着了。
0: 因为秦二爷好清静，他找到我呀，让我给他找两间房。正好我有个朋友呢，家是独门独院，这个人回原籍了，就托我给他照看房子。二爷想住，我觉得正合适，我就把秦二爷领到我朋友那儿去了。您要找秦二爷，请您随我来。上官迪一听很高兴，地方在头前引路，上官迪率领离杆下马，拉着马跟着地方往前走，下了大道往北走了不远，地方用手往北一指：您看，秦二爷就在那儿住。上官迪往北一看，有个小高坡，有篱笆围墙圈着一小院，院里有三间北房。地方往前走，到了小院门前，把柴门推开了。上官迪拉着马跟着走。

0: 进院子。
1: 上官帝一瞧，没错了，在东边马槽上正喂着秦二哥这匹黄骠马。地方轻轻的就叫：“秦二爷，有人找您呐。”二爷秦琼正在屋中看书呢，听见地方一叫，赶紧站起来，出了房门一瞧，原来来的是上官迪。上官迪抱拳行礼：“二哥呀，您可真会享福，您怎么一人住在这儿呢？”“
0: 兄弟，你想想，自从我秦琼来到大营，靠山王这十二家太保就把我恨上了。我要住在营中，王爷可在城里头呢。这十二家太保借着王爷不在，万一要暗算我，我要死在他们手里，我可太冤枉了。我住在这儿又清静又踏实，好在我也嘱咐地方了，营中只要有事就让他前来报告我。兄弟，进屋说话吧。”“
2: 哥哥，咱甭进屋了，
1: 王爷叫您赶紧去呢。”“
2: 王爷叫我什么事啊？”“
1: 王爷啊，让你赶紧去赴宴呢。可是现在上官帝跟秦琼、秦叔宝并不知道啊，山东的紧急报马已然飞奔长安，要禀报靠山王杨林响马大闹济南府的事。秦琼、秦叔宝三党杨林，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随着春风渐远，气温稳步攀升，我们正处在春季向夏季过渡的关键时期。草木葱茏，万物盛长，本该是身心舒畅的时节，可不少朋友却被肠胃问题缠上了，要么食欲不振，吃什么都没胃口，要么腹胀腹痛，消化不良，要么频繁腹泻，肠胃反酸，稍微吃点凉的油腻的，肠胃就立马闹脾气。首先我们要先弄明白，为什么一到春转夏，肠胃就变得格外脆弱。这和时节气候、身体变化、日常习惯都息息相关。第一，气候交替带来的直接影响。春季多风偏凉，夏季湿热多雨，春转夏之时气温波动明显，早晚温差依旧较大，时而凉风习习，时而燥热难耐，这种忽冷忽热的环境会直接刺激肠胃，导致肠胃平滑肌痉挛，肠胃蠕动紊乱，进而引发腹痛、腹泻、肠胃不适。同时随着气温升高，空气湿度逐渐加大，湿热之气容易入侵体内，脾胃最怕湿邪困阻，湿邪淤积会让脾胃运化功能大幅下降，食物无法正常消化，就会出现腹胀、积食、腹泻等问题。第二，饮食习惯的突然转变是伤肠胃的主要元凶。经历了春季的温凉气候，大家习惯了温热饮食，可一到春末夏初，气温一升高，很多人就迫不及待地吃冷饮、冰西瓜、冰奶茶、凉拌菜，试图快速解暑降温。肠胃经过一整个春季的温和养护，突然受到大量寒凉食物的强烈刺激，肠胃黏膜血管会急剧收缩，血液循环变差，消化液分泌减少，肠胃功能瞬间紊乱，轻则腹胀腹泻，重则引发急性肠胃炎。再加上夏季来临，食物容易滋生细菌，变质腐坏，饮食卫生稍有疏忽，就会导致病菌入口，引发肠胃感染。第三，身体机能的适应性调整也会让肠胃变得敏感。春季人体阳气处于生发状态，肠胃消化功能相对平缓，进入夏季后阳气渐盛，人体新陈代谢加快，肠胃需要承担更重的消化负担，却还没完全适应夏季的运转节奏，再加上昼长夜短，很多人开始熬夜，作息不规律，进一步影响肠胃的正常休息和修复，导致肠胃抵抗力下降，一点点刺激就会引发不适。此外，天气燥热容易让人心情烦躁、焦虑、易怒，中医讲肝气郁结犯脾胃，不良情绪也会直接影响肠胃消化功能，形成情绪性肠胃不适。了解了春转夏肠胃不适的根源，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讲讲这个时节养护肠胃到底该怎么做。核心要抓住饮食调养、习惯养成、起居防护、情志调理、科学应急五大关键，全方位守护肠胃健康。饮食调养是肠胃保健的核心，春转夏饮食一定要把握温软清淡、健脾祛湿、 忌贪寒凉、规律卫生四大原则。千万不要由着性子乱吃。首先，坚决管住寒凉生冷的嘴，这是护肠胃的第一道防线。冷饮、冰镇饮品、冰镇水果、生鱼片、未煮熟的凉拌菜等，一定要少吃甚至不吃，尤其是空腹时绝对不要触碰生冷食物。如果实在想吃西瓜、甜瓜等凉性水果，建议放在常温下放置一段时间再吃，每次不要过量，避免寒气直接损伤脾胃阳气。日常饮水也以温水为主，不要喝冰水、凉水。温水能温润肠胃，促进消化液分泌，助力肠胃消化。其次，饮食以温软、清淡、易消化为主，多吃健脾祛湿的食材。春转夏，要减少油腻、辛辣、重口味食物的摄入，油炸食品、肥肉、辣椒、烧烤等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还会滋生内热，刺激肠胃黏膜，引发反酸、烧心、腹胀。日常三餐多吃小米、大米、山药、南瓜、芡实、冬瓜、薏米、胡萝卜等温和好消化的食物，这类食材能滋养脾胃，帮助身体排出湿气，改善湿邪困脾导致的消化不良、食欲不佳。同时一定要严把饮食卫生关，春转夏气温升高，细菌、霉菌、蚊虫大量繁殖，食物极易变质，剩饭剩菜尽量不要吃，即便要吃也必须彻底加热煮沸。购买食材选择新鲜的，瓜果蔬菜清洗干净再食用，餐具定期消毒，饭前便后洗手，防止病从口入，避免细菌性肠胃炎、腹泻等问题。另外，三餐一定要规律定时，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每餐七八分饱即可，不要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规律进食能让肠胃形成稳定的工作节律，保持消化功能稳定。除了饮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肠胃养护也至关重要。第一，吃饭时细嚼慢咽，不要狼吞虎咽，充分咀嚼食物能减轻肠胃黏膜消化的负担，促进唾液和消化液分泌，让食物更好地被消化吸收。每口饭咀嚼20次以上，每餐用餐时间不少于20分钟。远离匆忙吃饭、边吃边玩、边吃边看手机的坏习惯。第二，饭后不立即久坐躺下，很多人吃完饭就想坐着躺着，这会导致肠胃蠕动变慢，食物堆积在肠胃里，引发积食腹胀。饭后散步10到15分钟，慢慢走动，能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但切记不要饭后剧烈运动，否则会影响肠胃血液供应，引发腹痛。起居防护方面，要做好肠胃保暖，避免腹部受凉。春转夏，早晚温差大，即便白天炎热，也不要穿露脐装，不要让腹部直接对着空调、风扇直吹。晚上睡觉一定要盖好薄被，护住腹部。腹部是脾胃所在之处，一旦受凉，会直接引发肠胃痉挛、腹泻、腹痛。平时也可以用温热的毛巾或热水袋热敷腹部，每天10至15分钟，能温润肠胃，缓解肠胃不适，促进肠胃血液循环。同时保持规律作息，不熬夜，不赖床，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睡眠，让肠胃在夜间得到充分休息和修复。 熬夜会耗伤脾胃气血，导致肠胃功能下降，消化不良。情志调理同样不可忽视，肠胃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情绪好坏直接影响肠胃功能。春转夏，天气燥热，人容易心烦、急躁、焦虑、易怒，这种不良情绪会导致肝气郁结，进而影响脾胃的正常运化，出现气得吃不下饭、焦虑到腹胀腹泻的情况。想要养好肠胃，首先要放平心态，保持心情舒畅、平和乐观，遇到烦心事及时疏导，通过听音乐、散步、养花、聊天等方式放松心情，避免长期处于不良情绪中。肝气顺畅了，脾胃功能才能正常运转，肠胃不

适自然会减少。听众朋友们，肠胃养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春转夏更是肠胃养护的关键期。只要我们管住嘴，养好习惯，做好保暖，调节情绪，顺应时节变化，呵护肠胃，就能远离腹胀、腹泻、消化不良等不适，让肠胃保持健康状态，平稳度过季节交替，清爽迎接盛夏的到来。好，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肠胃保健知识能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让我们都能拥有健康的肠胃。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请问他要去几楼呢？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0: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

0: 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半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1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来自6个国家的17名2026年“一带一路”国家妇女实用菌栽培研修班学员，走进县实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深入学习我县现代农业三产融合发展先进经验。
1: 皇家陆院南山南景区水上乐园开园筹备工作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即将开门迎客。
0: 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模拟法庭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景体验中厚植法治观念。以下是详细内容。
1: 6月10号，2026年“一带一路”国家妇女实用菌栽培研修班的学员们走进县实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开展研学活动，深入学习我县现代农业三产融合发展的先进经验。本次研修班由商务部主办，吉林农业大学承办。汇集了巴基斯坦、缅甸、埃及等6个国家的17名学员，旨在精准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发展需求，共享先进种植技术与产业发展经验。在实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学员们深入裕丰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先后参观了企业智能化孤房、冷链仓储中心、深加工及包装车间，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业布局、技术优势与社会效益，深入学习双孢菇智能化栽培、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成果。通过参观学习，学员们对企业深耕循环农业、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特色农业品牌的发展模式给予充分肯定，并对我县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成果表示高度认可。此次跨国观摩交流，搭建起我县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业技术互通、产业合作的友好桥梁，有效提升了东风特色农业的国际影响力，为县域食用菌产业发展注入国际化新理念、新视野。下一步，我县将以此次国际交流为契机，持续推动食用菌产业标准化、智能化、品牌化升级，深化校地创新协作与国际农业交流，以双孢菇产业为纽带，深耕经贸技术合作，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与农业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0: 皇家陆院南山南景区水上乐园是我县重点打造的夏日亲水休闲新地标，暑期临近，景区水上乐园开园筹备工作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工作人员加紧完成各项筹备任务，全力保障园区以完备设备、整洁环境迎接广大游客。眼下，水上乐园各项筹备作业高效推进，工作人员全面开展池水排空、池底冲刷、全域消杀保洁作业，对园区戏水池、人工造浪池、滑道储水池等水域设施开展无死角清洁作业，彻底清理池底淤泥、池壁污渍与残留杂物，筑牢园区水质卫生安全防线。同时，专业技术人员对水上游乐设施逐一调试检修，全面排查设备运行安全隐患，保障各类游乐设备合规平稳、安全投用。皇家陆院南山南景区水上乐园总占地面积48000平方米，2025年建成投运。园区划分多元主题游乐片区，最多可容纳600人休闲娱乐。园区内设深渊滑梯、彩虹滑道、大型造浪池等潮流游乐设施，同时配套儿童水寨、亲子组合滑梯等娱乐项目，可满足亲子出游、亲友团建、休闲康养等多元文旅需求。目前，园区水循环、水质净化系统已完成全域试运行调试，预计6月末正式对外开放。
1: 近日，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县人民法院、县法学会组织实验小学20名学生开展模拟法庭活动，通过沉浸式法治实践体验，让学生们零距离感受法律威严，在实景体验中厚植法治观念。活动现场，在法院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学生们分别扮演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公诉人、辩护人等角色，围绕模拟案例，严格按照法庭审判程序开展庭审活动。庭审过程中，同学们神情专注、配合默契，从宣读起诉书、法庭调查，到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再到

0: 任，让学生们在实践体验中接受法治教育，不仅丰富了学生们的法律知识，也有效提升了青少年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意识。
1: 下一步，东丰县人民检察院将继续推进法治进校园、法治进乡村等活动，用孩子们听得懂、愿意接受的方式，用心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一方面，我们要引导孩子树立自我保护意识，同时也呼吁家长、学校、社会、司法联动，共同保护未成年人的成长。
3: 近日，东丰镇多邦畜牧储蓄交易市场对交易时段进行重新调整，通过优化开市日期、交易时间，进一步贴合。

0: 和养殖户、采购客商购销需求，助推区域黄牛交易市场平稳繁荣、良性运转。
1: 东丰镇多邦畜牧储蓄交易市场建于2002年，总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位于我县高速出口旁，区位交通优势突出，物流运输便捷。经过20余年深耕运营，市场已发展成为辐射全县乃至辽源及周边多地的专业化黄牛核心交易集散地。
0: 此次时段调整前，市场每周一、周三、周六早5时开始交易，群众需起早前来，给外地客商带来一定不便。针对商户诉求，今年6月，市场将交易时间变更为农历逢1、4、7、9日的下午1点。调整后的交易日频次更加合理，为买卖双方提供了更加充裕的交易空间。调整后开市首日，交易市场内车流穿梭，商贩云集，热闹非凡。养殖户们主动介绍品项，报出价格，采购客商穿梭对比，细致挑选，报价声、谈价声此起彼伏，不少商户当场达成交易，装车起运，整场交易红火高效，购销两旺。一些视频主播也来到市场现场直播，增加流量，传递行情信息。当日市场黄牛成交量达1000头。除优化交易时段外，市场同步落地惠民让利配套举措，全面免收买卖双方交易服务费，从源头压缩农户黄牛销售成本，降低客商采购支出，实打实让利广大畜牧从业者，激活黄牛产业市场流通活力。
2: 进入夏季，暴雨天气多发，易造成路面积水、排水不畅等问题，存在诸多安全隐患。为切实做好暴雨天气安全防范工作，保障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安全提示请市民牢记。
3: 一、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广大群众需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息，提高防汛安全意识，摒弃侥幸心理。降雨来临前，及时清理房屋、院落、楼顶排水口杂物，确保排水通畅。各类商户、养殖户及企业要提前排查厂房、棚舍防护设施，做好设备、物资防护与转移准备，提前落实防汛举措。二、做好居家防护，排查家中隐患。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及时关闭门窗，防范雨水倒灌。低洼地段、老旧房屋、河道周边居民要实时观察房屋及周边情况，发现渗水、墙体开裂、严重积水等险情，立即撤离至安全区域。同时严守用电用气安全，室内进水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不触碰潮湿电器与裸露线路，杜绝触电泄漏事故发生。三、谨慎外出通行，规避道路风险。暴雨时段非必要不外出、不驾车，确需出行务必减速慢行，远离积水路段、桥下涵洞、低洼通道等危险区域，切勿贸然涉水通行，步行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及施工围挡，避开井盖、排水沟等隐蔽风险点。驾车遇积水路段及时绕行，车辆熄火切勿滞留，迅速撤离避险。四、严防次生灾害，守护生产安全。强降雨易引发山体滑坡、塌方、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山区、河道周边群众雨天严禁进山作业，沿河逗留垂钓，发现山体落石、水流异常等情况立即撤离。建筑工地需暂停户外施工，加固围挡、临时设施。农户及时开展田间排涝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全力守住汛期安全底线。
0: 每年的6月11号是中国人口日，这一专属纪念日承载着我国对人口国情的深刻认知，记录着人口发展的时代轨迹。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一同了解该日期的由来，读懂人口发展的重要意义。1990年，联合国将每年7月11号定为世界人口日，我国同期确定每年6月11号为中国人口日。 旨在引导全社会重视人口问题，树立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念，普及人口国情知识。自设立以来，各地每年都会围绕人口发展新形势、新政策、新理念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成为全民了解人口国情的重要窗口。设立中国人口日有着举足轻重的时代与社会意义，该节日的设立能够常态化向全社会普及我国人口发展现状、人口政策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破除大众对人口问题的认知误区，同时引导全民树立科学理性的人口观、发展观，提升全社会对人口均衡发展的重视程度。此外，助力国家人口战略落地实施，推动人口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统筹人口数量、结构、素质协调提升，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筑牢人口根基，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带上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不说话，弹琵琶一曲琴响连天。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北侠唐云本来想不出头，一个呢年岁也大了，身子骨不像想当年了，第二他考虑到大哥王耐云现在保了苏州张士诚，你说自己一露面势必跟大哥就得闹翻了，重于义气也不便出头，第三自己又不想争名夺利，又不想当官，当个平民百姓逍遥自在，你说我何必出头呢？所以老头这心里头就疑惑不定。但是常茂这句话可发生了效力了，他一说徐芳被困在苏州死活还不清楚，正碰到老侠心尖上。在前文书咱们讲过，北侠唐云这个人有个个性，这人很嫉妒，因为想当初哥几个在一起闲谈，别人拿他取笑，都说他个儿小收不了好徒弟，他一赌气遍走天下，后来学么一个徐芳，哎，这徐芳这个比他还矬，交给徐芳满身本领，可以说倾注了最大的心血，徐芳要有个三长两短老头那是受不了的。今天听常茂这么一说，唐云这心就一动，啊，那么究竟你们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哎，您那就听我说吧，这张士诚无缘无故起兵犯我天长关，杀我百姓，夺我疆土，你说这不是骑着脖子拉屎扳着鼻子尿尿吗？我们皇上能答应吗？领兵兴师问罪，他又把我们皇上困到牛塘峪，断绝了粮米，好悬没把皇上给饿死。虽然说皇上没死，光手下当兵的死了好几万，您说这气儿我们出得来吗？打苏州我们有原因讲道理，张士诚这小子又依靠他的驸马贺萧弄他妈个小葫芦呲儿呲儿往外放水，伤了我们不少人，您说这事怎么办？要是徐芳没事儿，我们也不找您，知道他是您的心尖儿，您的宝贝儿，不能不跟您打个招呼。老侠呀，可都知道我们请您来了，您要出去既能帮助我们的忙，又能师徒见面，假如小矬子有个三长两短，你还能给徒弟报仇，您要不出去知道的了，您不争名夺利，不知道的就说您胆小怕事，一世英名付为流水呀、啊、这玩意儿好说可不好听啊。胡大海一听，嘿嘿，他妈这小子还真能挺白话，干脆我也帮帮他的忙得了。老侠子，方才茂说的一点不假呀，干脆您就帮帮忙吧，您不帮助我们打苏州，您还得为你徒弟着想，再者一说，身为侠客替天行道，扶困济危，您真格的就袖手不管吗？我这厢有礼了。郭英也说，我们代表明太祖前来请您，无论如何您赏脸，大家再三的恳求，最后北侠唐云点点头，好吧，恭敬不如遵命，不过我把丑话先说到前边，我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就即使我出头露面，也未必大获全胜，也未必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假如我要不行或者败了，你们别埋怨就行。这什么话说的，老英雄您别太客气了，现在事在紧急，还得求您赶紧动身。好，我这就安排安排。老侠客一点手，把侄子紫面天王唐文豹叫过来了，让唐文豹看家，自己马上起身。唐文豹把嘴一咧，叔叔，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我呀是井底之蛙，没见过大天人，是不是您带着我去，
也叫我开开眼，见见世面。您说我老看家望门，有什么出息？万一我还需有点用处呢？说说您看怎么样？哎，长茂挺喜欢这汤文豹，知道这小伙子有能耐，两人打了个平手嘛。长茂也紧说好话，老人家带着吧，我们那也不多这么个人吃饭，对不对呢？这是笑话了，哎，还领着他得了。大伙儿一求情，老侠可点了头了，好吧，那就叫贾氏弟兄替我看家，在我到后面准备。书说简短，北侠唐云把应用之物全准备好了，包裹叫唐文豹背着，把家里做了安排，这才起身跟众人赶奔前敌。郭英高兴啊，先得派人回去告诉朱元璋和元帅徐达，要隆重接待，这是救星。有人骑千里马回连营去送信儿去了。单说朱元璋心如火急，就盼着二哥的喜信儿。元帅徐达也愁眉不展，原因是什么？受伤的众人已经昏迷了数次，奄奄一息，眼看命都保不住了，这可怎么办呢？正在发愁的时候，送信的人回来了，把唐云出头这个事一讲，众人无不高兴。朱元璋派徐达代表自己接出去五里地，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衣冠整齐，鼓耀喧天，鸣锣打鼓，在这迎接北侠客。两六人站得跟人墙一样，正中央是一条街道，远远的就看着胡大海舔着肚子陪着一位老者并马而行，来了来了，放炮，叮当当叮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欢迎老侠客，欢迎北侠客，咕噜噜噜，叮当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又是鞭又是炮。北侠在马上一看，颇受感动。哎呀，老头一想，朱元璋这么对待我，大伙儿对我抱这么大的希望，我要不能给解围办点什么事儿，空有其名了。老侠客确实挺感动，胡大海也觉得挺美。老人家看见没看见？这都是接您的，哈哈哈哈，往里请，往里请。一直来到御帐前，朱元璋带领御林兵在此恭候多时了。那朱元璋多会来事儿，抢步起身，把北侠的马匹拉住。老人家，姑这厢有礼了。北侠一看，那就是皇上，穿的戴的跟别人也不一样，五官貌相也不同，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撩衣服跪倒在地。陛下在上，罪民罪该万死，我一步来迟。哎呦，老人家您怎么说这话？赶紧请起请起，哈哈哈哈，往里请往里请。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老侠请进金顶黄罗帐。朱元璋在侧坐相陪，把元帅徐达叫过来，所有出面的人物大官全给老侠一一做了介绍。北侠见完礼，从新归座，朱元璋传旨设盛宴款待。但是北侠一摆手啊，主公且慢，咱不再吃也不再喝，我听二王前岁跟我说了，有十几位上将身受重伤，我放心不下呀，我先看看病人这个伤究竟到什么程度。哎呀，老人家风尘仆仆还未得休息呢，我看不急。不不不，救人如救火呀，再耽误就不好办了，既然我来了，这哪能不看看呢？大伙儿一看老侠出于至诚，不便勉强，陪着来到后帐。等来到帐门这儿，老侠给一提鼻子，哟，臭味难闻呐。迈步来到里头一看，并排11张床，在床上躺着11个人，头一个就是金锤殿下朱穆英，二一个宝枪大将张兴祖。老侠客都分不出是谁来了，当然了他也不认得，
不过这些

人都一个模样，头如麦斗，连五官肿的都看不出来了，就是嗓子眼儿咕噜咕噜还有那么一点气儿，要不跟死人是一样啊。北侠唐云围着病床转了几圈，仔细检查检查伤症，最后一皱眉，长言不语啊。朱元璋可着急了，老人家您看还有救没有？哎，主公啊，您还不明白吗？这绿林的人练武的都有个毛病，都想蝎子粑粑独一份，自己打的必须自己治，自己配药，像这贺萧也不例外。既然他打出这种东西来，他就有解药，非得他的药能治这种病，别人有劲儿也使不上。要那么一说，这些人性命休矣，不还有缓。主公放心，这不是我来了吗？也不是老朽说句大话，夜晚间夜探苏州，我先把解药给倒出来，有解药这些人的命就算保住了。老头说完了，众人又回到金顶黄楼上设酒宴款待。在酒席宴前，北侠唐云一边吃着一边跟朱元璋商议：主公啊，今天晚上我夜探苏州，我打算办两件事，第一取解药，第二样我看看什么样的毒葫芦能把它弄出来就弄出来，能把它毁坏就毁坏，您看怎么样？太好了，您是侠客，久经大敌，经验丰富，您看怎么办好您就怎么办。好吧，话说一定了，一直到掌灯的时候还在这吃喝呢，朱元璋陪着。这人就不一样，有些将官还有些文官在旁边陪着，一边看唐云一边心里的好笑，心说这世界上真怪啊，个头够的五官端正的人反倒没什么特殊能力，你说这唐云跟那徐芳也没什么区别，那脑袋亮的跟瓢一样，头发都秃没了，就这个人就能帮咱的大忙，救大伙破苏州，这玩意儿不是玩笑吗？有的人认为着，大概年轻的时候北侠唐云行，现在上了年纪也就空有其名了，大家窃窃私语，有的指手画脚，暗中都乐。唐云是干什么的？那老头眼睛毛都是空的，用眼睛往下一看，哦，明白了，瞧不起我，看我岁数大了，其貌不扬。哎呀，这些人的眼光真俗气呀。嗯，老头心里就坐了劲了，我非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让这些人看一看。但他心里的坐劲儿，拿起酒斗来左一盏右一盏他就喝开。朱元璋还不好劝，心说这老头见酒如命，喝的太多了，不能耽误事儿吗？想劝一劝，这话又说不出口，显着多小气。朱元璋心里头着急。等到定更天左右，北侠唐云把二臂一伸，妥了，老朽酒足饭饱。哎呀，不忙不忙，文报啊，什么时候？叔叔，定更天了啊，早的，在我打一盹睡。他要睡一会儿，说着他往桌子上一趴，可能没趴利索，呲溜出来到桌子底下去了。文武一见哄堂大笑，心说这种人还能办事儿，把朱元璋也闹愣了，闹了半天这是酒包，你这多耽误事儿，快把老头在桌子里抻出来吧，准备张床让他睡。等有人过来一撩桌子帘往下再一看，唐云是踪迹不见，哪有人儿？长帽你看，来无踪去无影啊，这老头什么时候溜达了？大伙儿这才知道唐云不是一般的能耐。咱们话分两头，单表老侠客因为心里挂着道劲了，故意在人前卖弄了一手，

等出离了金顶黄罗帐，出了朱元璋的连营，直接赶奔苏州城。老头施展的是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来到苏州城外，也就是二更天左右，老头停身站住，把自个儿的衣服收拾收拾，袋子紧了紧，百宝囊拽过来检查检查，看看里边应用之物带好没带好，一看全都不缺，这才放了心，二次起身到苏州城下，越过护城河，到了城根这儿，抬头往苏州城上一看，可了不得，苏州城上是密布岗哨，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串串蜈蚣灯点着火把，城头上有气死风灯，那上头说话走路都听得清清，就听有人不断的说，精神点啊，大伙谁也不行打盹啊，大敌当前，王爷有旨意，元帅有令箭，在哪一块出了事儿，要你们脑袋，精神点，常溜达溜达，是口令，北侠唐军一看还不好办呢，这要往上一窜，进城是不成问题，一旦被他们发觉，连喊再叫多有不便，最好让他们不知道才行。有了，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个小瓶来，这瓶有一寸多高，小白玉瓶，把盖打开，往手心上倒了三丸红色的药丸，这药丸也就像人丹那么大个，用手指盖把它扣住，然后把小瓶带起来，对着这城头上用俩手一捻，这玩意可好了，往上一捻，弹起来有几丈高，那边说这什么东西，这是绿林人特需的东西，叫以火流光，那小丸用什么药配制的这我也不清楚，见风就着啊，放出绿色的火光，城上的军兵正说着话呢，注意啊，谁也别打赌、哎、我什么来，甩脸往空中一看，唰唰唰三道绿光，这怎么回事，等众人一抬头往空中看的时候，北侠唐军就利用这个空隙施展蝎子倒爬城，眨眼之间到了垛口，一翻身进去了，等众人一看火光也没了，大概眼差了，要不就是流星什么玩意儿，再往四外看什么玩意儿也没看着，唐云也已偷偷的进了城了，老侠可心中好笑，顺着马道下了城，来到苏州的街里，要讲究这个地点他太熟了，因为唐家寨离着苏州不远，从年轻的时候自己就从这儿度过的，大街小巷胡同哪个宅子通到哪儿他是了如指掌，等进了城，老侠一想，我上哪儿去呢，到王宫，哎呀王宫太大呀没什么用，他又一想，既然是驸马贺萧把众人给伤了，不如我到驸马府看个究竟，另外我那宝贝徒弟还有没有，压在什么地方，我也得把他查明白，他一计算的时间挺紧张啊，我要不紧忙活这事儿还不好办，等天亮了行动多有不便，想着着他晃身赶奔驸马府，这贺萧就住在西关里火神庙的隔壁，这北侠唐云也知道，到了驸马府的门前，影到黑暗之处打凉棚一看，驸马府的门前灯光明亮，是戒备森严，巡逻兵舔胸叠肚，挎着绿裤子弯刀，手中擎着长矛大戟，来回不断的溜达，咵咵咵咵咵，他再一看府门紧噔噔的关闭了，从正门是进不去，他一撮身绕到驸马府的西墙外，这个地方比较毕竟，看看胡同口左右无人，掌身一看这墙可够高的，足有一丈五六，老侠客往后微微退了退，往下一哈身，嘿，脚底板沾地。

0: 飞身行上了大墙，用胳膊肘挂住墙头，闭呼吸，慢慢的长身躯往院中观看。他一看呢，下边正好是驸马府的花园，枝叶茂盛，有那么百十来棵大树，影幺幺看着还有凉亭，摘耳侧听没有人走动。他掏出一块问路飞黄石往地一扔，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趴在墙头一听，底下没有人，另外也没有狗，这狗这玩意最讨厌，你看不见它，它看见你汪汪一叫就麻烦了。这飞黄石就起问路的作用，一听没有动静，老侠放心，掌身双腿一飘，撤落到院内，施展自己的能耐，走宅过院探听消息，探来探去，他就走到后面有个地方叫五云轩，他就见五云轩灯光明亮，里边有说话的声音，老头迈步上了台阶，转过曲廊，趴在后窗户这儿，用舌头尖点破窗户纸，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往屋中观瞧。他一看这屋可真宽大，这屋里的摆设也好，是金碧辉煌。老头无心看着屋的摆设，他往正中一看，坐着一个人，这人长得挺带劲，二十挂零的年纪，面如盐盆，两道浓眉，长得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头戴软包巾，身披团龙袍，腰系金带，青缎厚底的靴子，骑着扣碗茶，在这个人的左右还坐着几个，上垂手有一人，中等的身材，面如黑锅底，腰中悬着宝剑，下面坐着个出家的老道，看这意思能有70岁左右，背背宝剑，手拿拂尘。老侠客一看都认得，正坐那白脸的小伙就是驸马贺萧，上垂手那黑的个就是赛张飞的张九六，张士诚手下的元帅，出家的老道赛张良的张和变，张士诚的军师。不知道他们记忆什么呢，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北下把耳朵贴到窗户纸上听着，哎，听得挺清。听张九六正说呢，驸马，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你不必犹豫了，干脆派人把他收拾了就得了。
1: 嗯，
0: 贺萧点了点头，我也这么想的，自从把他抓住之后，这小子铁嘴钢牙呀，什么他也不承认，打得死去活来，我看这人也没什么用了，正想请示王爷的旨下怎么处理，既然大帅捎了信儿，今夜晚间把他结果了就得了。北侠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心里头猜是不是指徐芳说的，没有别人，哎呀，我算来巧了，晚来一步，我们师徒想要见面势比登天了。他心当当当当当当直跳，再听就听那军士张和变说话，吴良婆，驸马你可注意啊，这两天明营一点动静也没有，也不开兵也不见仗，据咱们这么估计，大概他们另想主意了，不是请高人就是想对策，驸马你还要多加提防。军师，请你转告王家千岁，放心吧，我有五都葫芦在，我怕谁呀？朱元璋他请谁，他找谁，谁给他帮忙，谁我也不在乎，不过我就要求二位多练精兵，把咱们苏州城守住，不消3个月，朱元璋不战自退呀。来人，摆酒给军师大帅接风。张九六说，这么办行，先把小矬子收拾了就得了。那也好，在酒席宴前以助酒兴，去把那矬贼给我提来。

这时候本侠唐骏的心呢，这嘴都要跳出来，心说这怎么办？我是进去把我徒弟救出来，大闹驸马府，还是怎么办好呢？又一想还不行，我要光救徐芳，一捅了马蜂窝，这葫芦我弄不到手了，解药弄不到手了，不救能看着徐芳死吗？这老人家心里想着，眼睛一转，有主意了，干脆我先下手，把徐芳先救走了，然后再说。这时候他就发现几个彪形大汉提着灯笼，手里拎着刀，奔后院下去了。唐云一转身偷着跟着，正好到一所宅子前面，看着双门紧闭，上的大锁，这几小子拿着钥匙咔嘣把锁打开，大里边提去来。老侠客藏身躲地棵树后，就听屋里头徐芳的声音：小子们，怎么回事？要杀开刀，吃肉张嘴，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小子，给爷爷来个利索，你甭厉害，今天就到了时候了。走，噼啪，好吧，打吧，越打爷爷越高兴。灯光一晃，老侠看得清楚，就见有人把徐芳架出来。老侠客一看，哎呦，把徒弟可打坏了，徐芳血肉模糊，哪能不疼呢？老英雄火往上撞，心说好啊，我的徒弟是好欺负的，我这条老命不要了。想到这，老侠客撩衣，哗楞楞拽出13节链子枪，他要大闹苏州。

是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累累姐辛苦，得到最爱的裙子的空。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方天画向黄天霸求情，求黄天霸高抬贵手把他给放了，遭到天霸的断然拒绝。天霸说的也是，你犯天大的罪没犯到我手上，这得有朝廷的命官师大人说了算，我半道把你放了，回去我如何交代你呀？辛苦跟我走一趟，见师大人你去求情，他说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没这个权利。话语不多，说的是刚帮硬正，无理驳斥。其实方天画思想上有准备，准知道得撞南墙，但这主意呢是李广通给出的，要不这么做对李广通的面子上过不去，他准知道黄天霸得拒绝，事先他做好了准备了，不就是死吗？豁出破头撞金钟，万里有个一，黄天霸把自己饶了是最好，如果不饶我豁出去了，死有什么了不起？他怎么准备的呢？他当然不能拿长大的家伙，他这个腿上啊扣着两把飞刀，在这个腿缝上捆着，外头拿裤脚盖着，他哈腰行礼的功夫就做好准备了，一看黄天霸果然拒绝了，他假装行礼求饶这么个功夫，一撩这裤腿噌，把两把飞刀拽在掌中，一扬手对准黄天霸的梗嗓和前心，咔，两把刀就飞出来了。这也是属于一种暗器。他俩离着又不远，隔着一张桌子，最多离着八尺远。你想这个距离要打暗器，想防范相当之难呐、啊。还得说黄天霸年轻，思路敏捷，眼睛看得准，头脑反应得快。一瞅他一扬手的功夫，天霸暗道不好，往下使了个大哈腰，哎，两把飞刀在他头顶掠过，肉肉疼的，打在明柱上弹回来，落在地上。幸好天霸背后没人，要站着人啊，这下非伤着不可。黄天霸也是个机茬，往下一哈腰的功夫，啪，把镖就蹬出来了。他那个镖就在身上带着呢，一扬手就是一镖。你别看他没打着黄天霸，黄天霸的手够多快，那劲儿够多足啊！一只金镖正好打中方天画的梗嗓，这家这个结实，钉进去有三寸多深，大铁橛子给铆上，那还好得了吗？方天画连哎呀都没哎呀出来，眼睛往上一翻，一扑通，仰面栽倒。手刨脚蹬，蹬蹬蹬，蹬蹬蹬，就这么几秒钟的功夫，身子一挺，七窍流血而亡。大厅上百个人众目睽睽，看得清清楚楚。金钩大王李广通一看，呀呀！李广通赶紧过去，用手一摸，凉快了。这镖钉的太狠了，顿时就翻了脸了，用手指着黄天霸，我说黄天霸呀，哎，你可真行啊，哎，我这什么地方，我这是议事大厅，我这是接待亲朋贵友的地方，你在我这大开杀戒，你有点过分吧，啊，黄天霸，你抓罪犯我不反对啊，我把罪犯交到你面前了，你没逮住还把他给杀了，你是不是有点过分？
黄天霸，就冲你这么蛮横，你走不了。两旁那些债主拍桌子摔板凳全站起来，黄天霸，你太蛮横了，你太无理了，不能放他走，不能放他走。各甩长衣服，苍得啷苍得啷拽家伙，跟官人就要翻脸。有的人就跳到院里去了，破口大骂，黄天霸你出来，你们都滚出来，你们一个也走不了，你们欺人太甚。黄天霸一看追悔莫及，原来他打这一只镖啊，他也没想把方天画打死，寻思叫他受点伤放点血，然后把他逮住，要活口的回去大人审讯呢、啊、监狱里还压着四个呢，等他完案之后一并处理。大人一再交代，但是一个机劲儿，头脑没反应过来，失手把人打死了。黄天霸追悔莫及，他一看人家太湖中山寨的人都翻了脸了，飘的也不是没理，浑身是口也难以分辨了。单说这阵儿，娄海宇娄老英雄，娄海宇挨着黄天霸坐着呢，老头到山上就憋气，本来他给牵线搭桥，拍着胸脯啪啪直响，说金钩大王李广通是磕头的四哥，他是老七，到这看着我的面子，怎么的人也得给咱。结果来到太湖中山寨，来了个烧鸡大窝本，人家李广通假装不认识他，拿正眼都不看他，到了现在都没理他。你说老头这张老脸往哪搁，无地自容啊！老头气得鼓鼓的，就等着找李广通算账。今儿个一看李广通手下的人炸刺儿，老头急了，头一个跳到院里了，天霸赵壁，你们还等什么呢，既然他们挑衅，咱不伸手抄家伙更待何时，出来吧。他等于导火索，他这一炸刺儿，底下人待不住了，众人赶紧跳到院中，山上的人在东边，官差队在西边，阵势分明啊。黄天霸到了现在只好动武了，外衣闪掉，苍子郎把后背尖吃雁翎刀拽出来。单说李广通，李广通一回手，从余营的何路通手中把一对电光紫金钩接过来了，他这对双钩是宝钩啊，纯钢制造，锃明刷亮，分量加重，宽了下跟一巴掌差不多少。使双钩有诀窍，讲的是四个字儿：搂钩索带，变化无穷。李广通这一辈子竟在钩上下功夫了，再看人家稳当当把双钩左右一分，在面前狮子插花一搭，黄天霸请过来吧，我知道你是黄三太的儿子，将门虎子，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来来来，老夫领教一二，我再开开眼看看你的英门三不过，老皇帝的镖法，来吧。黄天霸顺刀刚想过去，娄海宇在旁边呢，咱没说娄海宇憋着气儿呢，天霸你等等，把他交给我了，杀鸡焉用牛刀，你是大将得督后阵看我的。他也使双钩，但是他的双钩没人家分量大，老头的娄海宇电不凝神来得近前，把双钩一分，哎，李广通啊，真有你的，我是谁你认识不认识，你张开你的狗眼好好看一看我何许人也。李广通冷笑了一声，我认识你，你不认识你有什么关系，我认识你是哪个月的初一，不认识你又是哪个月的十五啊，
你不就是个无名的小辈吗？哎呀呀，哈哈哈哈哈！李光通，你可把我说苦了。那命来昭告，使了个流星赶月式，左手钩是扑奔李广通的面门，正手钩勾他的软肋，唰就到了。李广通一不着急二不着慌啊，电不凝神往旁边一闪，顺钩外面一架，两个人四把钩就斗在一处。感情这一伸手，黄天霸在旁边观战，黄天霸就看出来了，楼海宇楼大侠这两下子比不了李广通。你看人家稳稳当当的发招亮事儿，稳如泰山，动起来雷厉风行。楼海宇在人家面前就显得有点拙笨，那勾的速度没有人家快。果不其然，十几个照面，就听李广通喊了一声：“老匹夫，赵勾！”唰的一勾奔脖子勾来了。楼海宇往下低头，使了个孔背躬身藏头式，稍微慢了一点，叫人这勾头啊，一下把帽子给勾住，咔嚓，帽子给揽下去了，还带下几根头发去。楼海宇一咧嘴，打电不凝身跳出圈外，啊！你不用啊，我没伤你，要伤你，我手腕子往下错一寸，脑瓜盖我就给你掀开了，你捡个便宜偷着乐去吧。楼海宇腾脸一红，双手提钩往那一蹲，气得呼呼呼更喘粗气。那打仗打败仗常有的事。第二个飞天夜叉木武成一晃鬼头刀跳上去了。李广通，木武不才陪你走上几趟，招刀，斜肩铲背就是一刀，这刀都挂着风，噗就刀。李广通笑呵呵的接驾相还，大战木武成。你看这仗打得非常文明，两旁边列队观战，没有发生混战。原来李广通啊也有个讲究，我要一伸手禁止旁人参加，谁要跟着一掺和，老头当时就挑理。以何禄通为首，水旱各位债主全明白，因此全拉着家伙事儿在旁边观战。黄天霸这头也不例外，黄天霸也有这种讲究，主张的是君子战，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单说飞天夜叉木武掌中这把刀上下翻飞，但是跟老头的李广通比起来差着一大截儿啊。十几个回合之后，李广通喊了一声：“你招家伙吧！”上头使了个盖柄三勾，刷刷刷，那勾那个快呀！木武一看不好，合刀招架，眼神都在上边，没注意脚底下。李广通使了个勾里夹脚，趟的一腿，大脚巴丫子正蹬到木武小肚子上头。这下踢个实惠，这一下不要紧，把木五爷都踢得飞起来了，双脚离地飞出一丈多远去，一屁股坐在地上，刀也撒手了，双手一捂肚子，哎呦，我这肠子折了，咕噜咕噜。

过来俩人把他扶起来，没事没事，溜一溜，没事了。真是皮糙肉厚，但是直不起腰来，满头大汗在旁边观战。李广同没费吹灰之力连胜两阵。第三个闹海蛟孙玉堂荷刀跳上去了，这孙玉堂这两下子还不如穆武成呢，七八个照面让人家一勾正好搂到腿肚子上头，但人家手下留情了，那勾啊稍微歪了一点，不见腿肚子开膛了，就得落下残迹啊。他往上一歪呗，用那勾尖儿把裤腿给豁开了，皮里肉外划了那么一条，虽然见了点红，没事儿。孙玉堂脸一红，败归本队。赵壁一看，晃小刀就跳上去了。谁都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打硬仗，赵壁敢出头太少见了。但是赵壁也打仗能扎呼，没等伸手呢，自己先练烫刀。 你跟谁打呢？那里走，砍刀砍刀砍刀砍刀砍刀砍刀砍刀砍刀砍刀砍刀砍刀砍刀砍刀。李广同也傻眼了，心说你跟谁打呢？自个儿跟自己啊，你蹦跶个什么劲儿呢？蹦跶完了，哎，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看着没？刚才我练的是六合刀法，进步做盘，勾挂连环，神乎其神，太棒了，简直都绝了哈！我说怎么没给我叫好呢？你说他这脸皮有多厚？那些贼脸都木哈哈瞅着他，心说脸皮真他妈厚。就你练这两下子还能给你叫好？黄天霸心说：“我赵大哥，你怎么这样？要打你就打，不打就拉倒，你耍哪门的活宝？”再看赵毅，练完了是嬉皮艳脸，冲着金钩大帮一点头：“我李广通有你的，60来岁了，体格真棒啊！力胜了几阵，毫无惧色，我也看出来了。”你有侠剑之风，一般般的人绝不是你的对手。嘿嘿，我赵壁很少出头，为啥呢？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今儿个叫你这一伸手，把我的瘾，把我的虫子给勾上来了。嗯，我手心脚心都痒痒，今天我这舍命陪君子。不过李广通啊，我这人打仗可打得清楚，胡了巴涂打不行。嗯，怎么个清楚法？怎么清楚法？咱俩就三下，我肯定叫你大败而归，多多少少给你放点血。你这能耐顶多在我的面前就能打3个回合，你服不？是吗？赵壁啊，我闯荡江湖几10年才头回遇上这个事儿，没有一个人敢这么说话，说我在他面前过不去3个回合，你是头一份，那我倒要领教，是不是？我说话历来就得算数，3个回合啊，你可注点意，我给你放点血，皮里肉外不太疼，也就是划个小口，也许呢俩胳膊，也许呢俩腿，也许前心，也许后背，你休走招刀。说着往上一蹦，蹦起了6-7尺高。李广通真就做好了准备，合双钩，注目观瞧。再看赵壁双脚落地撑，败归本队，跳到黄天霸近前去。老兄弟，上你上你上你。黄天霸一听，你白活半天叫我上啊？赵大哥，你不说3个回合肯定能取胜，那叫振奋军威，说大话不上税，怕什么的？我能有那两下子吗？全指兄弟你呢。哎，李广通听着，刚才我说的不是我，是我老兄的黄天霸，你给我上去吧。他一推黄天霸，天霸没有办法，压单刀是直奔李广通。前辈对不起，晚辈要领

话不投机，当场动手。黄天霸就使出八卦万圣金刀的刀路。咱们前文说过，他有一本刀谱，没事抽空就研究，又比划又钻研，因此功夫相当有进步。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今天黄天霸也是个机场，他组织的对面是个强敌，一般般的不能把他制服，故此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抖了出来，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拼尽平生之所能，舞动的跟刀山相似。那个快劲快到什么程度，你要趴地上一看，黄天霸俩脚几乎都离了地了，跟旋风一样，一团白雾将他笼罩。李广通今天也豁出去了，老头子也卖了老了，把双钩是舞动如飞，不敢有半点马虎。他知道也是面对强手，不全力以赴，稍微脑袋一溜号，不伤即死，哪能马虎？一老一少打斗到80回合未分胜负。李广通心说还行，黄天霸还真没使暗器，自己还得多着留了一份神，跟他打着还得注意他的暗器。你知什么时候一转身一扬手，暗器出来了，老黄家英门三不过是最厉害不过呀。行了，我见好就收，领教了，虚晃一勾跳出圈外，妈！黄天霸赶紧喝刀平身站住，就是一愣，不知道为什么没分胜负，不打了。李广通一乐，罢了，罢了啊！黄天霸，果不其然是好奇之秀，十分了得，老朽服气了。我呢，有几句话要讲在当面，能不能请到这屋来？黄天霸愣了一下，一看他指的是配方，刚才在大厅议事，他指的是配方。眼睛稍微转了一下，李广通一笑，怎么怕我房中有埋伏不成，不敢进去？黄天霸就怕这手，叫人家一刚。天霸冷笑一声，前辈，刀山我也爬，是油锅我也跳，请我听听你说什么。老少英雄怕黄天霸出事儿，在后头紧紧跟着，进了配房。这配房是空房的，挺大挺大的，能容纳50-60人。李广通一看大伙儿进来，老头一转身退到门这儿，也不知用手一摸什么地方，嘎巴一声，门窗关闭，就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赵壁就喊上了，坏了，咱上了当了，这屋里头有机关埋伏。说了个埋伏不要紧，就这个厢房那个房盖哗哗哗开了，光线透进来，众人抬头一看，李广通领人在房顶上。李广通哈哈大笑，对不起黄都头，今天我行小人之故啊，不这样抓不着猛虎，动手吧。是，动手。干什么动手？人家左一袋子右一袋子全是白灰，扑啊扑啊扑啊扑，那白灰呀、啊、拿绢箩都过过了，非常细，往里一倒，这屋里全是烟尘。19位英雄就被困在龙牢。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0: 我俩最要面子。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泽堂，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8: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7: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8: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7: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8: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7: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8: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9: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0: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0: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

来吃的点舍不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8: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去水。
4: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9: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 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4: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化消费服务体系
10: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

0: 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2: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4: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6: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8: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7: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9: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0: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1: 把瓣剪出来，剪线条看，慢慢的剪着看。
10: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1: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10: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2: 通过一坊四市，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3: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

0: 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2: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3: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4: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3: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5: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8: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9: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

0: 导报道。
1: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2: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十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1: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四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2: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2: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3: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5: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4: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6: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4: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7: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3: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0: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3: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

0: 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3: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2: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6: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0: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7: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三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0: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2: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美之间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该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日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3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3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3夏3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国美加墨分别举办开幕式，墨西哥开幕式已于当地时间6月11号揭幕战前90分钟率先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办，加拿大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加拿大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美国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洛杉矶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小组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节目开始，我想先跟大家讲一棵树。这是一棵女贞树，长在陕西西安长安区白庙村的麦田边。曾经它是独自伫立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在网友拍下的图片里，蓝天、远山、麦田还有这棵树有一种特别的意境，大家给它起名叫孤独树。它也成了一棵网红树，很多人去打卡拍照。于是就在上个月底，苦于来拍照打卡的人太多，踩坏了地里的麦子。那片麦地的主人梁婶就抡起斧子把网红树的树冠给砍掉了。树还在，只剩下很短的树枝，光秃秃的。但是听说树被剁了之后，麦收在即，天气很热，仍然有人顶着烈日陆续前来打卡。耕耘那片麦地的梁婶和家人平时没有空刷短视频，网友口中的那棵孤独树曾经是他们劳作的时候乘凉歇息的陪伴，拍照的人停留一刻，但是那棵树是农民们四季的朋友。砍树其实最心疼的恐怕也是梁婶，树冠被砍，有人说他不懂流量，让大家打卡收钱多好，也有人怪他粗暴地破坏了美感，但对他来说，踏坏了一年的收成是万万不能的事。网友说了，见了他不用去远方也能把人治愈，那到底是谁能来治愈被踩坏的麦田呢？孤独树的遭遇也并不孤独，一棵老树、一条小巷、一扇民居的小窗，甚至一间公共厕所，都可能因为一段短视频、一张照片意外走红。和汹涌流量一起抵达的是周围人的平静生活被打破，被迫卷入的人似乎只有等待被遗忘这样一个选择。而如果是生计所迫，比如麦收不能等，我们必须理解砍树的无奈。那更进一步，我们也想问，面对不知从何而来的流量，普通人可以说不吗？流量会带来财富，没错，但一个普通人可不可以拒绝成为流量的一部分？流量为王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间属于不追逐流量的人？可不可以让他们生活在安静的地方？梁婶家的麦地还是有人去拍照，他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流量会退去，这是规律，但是被流量裹挟的难题还在，考验的也是我们全社会的智慧。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下午发布了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总体来看，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这份最新的金融数据报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2: 在流动性充裕、信用条件比较宽松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向物价等最终目标的传导取决于居民和企业是否愿意增加融资、扩大支出和投资，这就需要发挥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合力，共同激发我们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
1: 其中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5.5%，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14.69万亿元，同比增长11.9%。市场人士认为 M0 双位数高增或与线下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 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随着经济结构向更加轻型化方向转型，贷款需求自然有所下降。罗飞鹏表示，
3: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

0: 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深度调整，银行贷款被其他融资方式替代将成为常态。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减弱，而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体系多元发展的体现。我们都知道，新兴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成长周期长、不确定性强等特点，它的风险收益特征与直接融资的风险收益偏好高度匹配。近年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完善，企业融资选择更加丰富多元。比如说，可以通过发行科创债、产业债或股权融资等获取资金，还可以依靠自身的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发展。这些都对传统的贷款形成了显著的替代。这就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社会融资总量继续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深刻的变化。那么具体表现就是贷款占比逐步下降，债券、股权等其他融资渠道的占比显著提升。
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0: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专家观察，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都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个和0.3个百分点，持续处于扩张区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增强。1到5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35%，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也带动企业预期改善。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特工酒吗？您是不是想过这些所谓的特工酒背后的猫腻？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的特工酒谋取暴利，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经过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工酒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例。这些所谓的特工酒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咱们普通消费者又该怎么擦亮眼睛不上这个当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4: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5: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4: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了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

0: 均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1: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箱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0: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1: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0: 监管部门表示，有7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87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2: 比如我们一款叫贝藏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标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0: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2: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余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0: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3: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尾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4: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5: 所以啊，您可千万别觉得特供就等于特好，真要是好东西，用得着藏着掖着吗？用得着靠暗示、靠话术来卖吗？咱们消费呢，要看牌子、看渠道，别信神秘出身。另外，对于用暗语直播买流量引流，平台是不是还得在把关上再加把劲儿，别掉链子。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揭幕战打响，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不过比进球更多的是红牌的数量，比赛当中主裁判掏了3张红牌，2张给了南非队，1张给了墨西哥队，这个数字可以说刷新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记录。本届世界杯严格的判罚尺度在揭幕战上就展露无遗，为了让判罚更具说服力，本届世界杯裁判员的装备也武装到了牙齿。不少球迷就注意到，揭幕战的主裁判除了耳机之外，头上还挂了一个小型摄像头。 那类似的装备呢，不只有裁判身上的。在以往看球的时候，咱们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明明觉得是个好球，但是被裁判吹掉了，或者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越过门线没看清。今年的世界杯，这些悬案可能真的就要变少了，因为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里安置着智能芯片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您知道吗？本届世界杯这种带有黑科技的比赛用球的内胆，就来自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他们为了赶制世界杯订单，已经忙活了很长时间了。那这个足球内胆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源到他们的车间去看一看。
7: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8: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7: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9: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啊，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啊，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7: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9: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哦，提升了40%到60%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哦，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5: 世界杯激战震撼，不过在看球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场足球盛宴。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最近发出紧急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务必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面对打着世界杯旗号的诈骗花招，到底该怎么识破和防范？我们一起跟随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来了解一下。
10: 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的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11: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10: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11: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去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10: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
5: 反诈中心的话您可要记住了，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骗子就拿你没办法。 咱们看球还是图个开心，守住底线就能安心享受足球的纯粹快乐。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漆。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22: 您好，
21: 喂。
1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5: 探视器准备完毕，
26: 二号位最后准备，
27: 二号位允许起飞。
2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3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3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33: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3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马上到暑期了，家庭出行、亲子旅游，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在计划当中了。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现在呢有了更优惠更方便的方案。最近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过去对于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成年旅客来说，季次票其实是比较划算的。那如今面向孩子的季次票怎么买，可以享受什么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6: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 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计次。

0: 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1: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五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0: 武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1: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0: 此前国内铁路季次票、定期票产品均仅对成年旅客开放，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家住天津的小马化名在北京工作，通勤需要往返北京与天津，季次车票方便了他的出行需求。
2: 打开12306之后呢，季次票就在首页上，就是在查询车票的下方，在第一行的第二个按钮，就是写着是几次定期票。打开之后呢，就可以选择你要往返出差通勤的始发地和到达的地方，就查询。如果它有相应的这一趟票的话，你就可以买到。系统规定好的次数选择最少是10次，然后有15次、20次或者是更多。同时还需要选择它的有效期，有的是按照30天，有的是60天，还有90天的。
0: 小马告诉中国之声，自己买的季次车票相较单次购买的车票确实能便宜不少，不过季次车票一旦使用便无法进行退票操作。
2: 单次便宜3块多钱，如果没用完的话就浪费了，就算是超过了使用期限，你没使用那这就自动作废了。如果是完全这10次都没使用的话能退，你一旦使用一次了，它就已经开始计时间了，你使用它第一次开始到往后的30天把这10次全部花完。
0: 最让小马感到便捷的是购买季次车票后进出车站只需刷身份证件，无需额外的操作。
2: 你选择是使用这个季次票去付费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筛选符合这个季次票要求的车次。实际上呢，它是帮你筛选出来了从天津到北京南、天津西到北京南这2趟车。就我觉得它很方便的一点是你可以随时预约。另外就是如果你没有提前预约，只要这个列车上有余座，刷身份证进站就可以，它会自动的帮你选定座位。
0: 武新兴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 儿童记次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记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3: 成人票价还打五折，搭配灵活的乘车方式，让亲子旅行少了一笔开销，多了一份从容。儿童记次车票的推出不仅降低了亲子出行的成本，拉动了地方旅游，更是铁路精准服务大众需求的一种创新尝试。那暑假马上要到了，如果您有亲子出行的计划，不如也可以先查一查目的地有没有儿童旅游记次票，算好行程咱们再下单。那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产品可以覆盖更多的点位，服务更多样化的亲子出行需求。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经过两年的过渡期，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今天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而就在6月1号，欧盟刚刚推出了争议极大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未来几周内该条例有待欧洲议会及各成员国最终表决。一份公约、一则条例互为补充，构成了一个从边境筛查、庇护程序到遣返执行的闭环系统。这一轮移民政策调整被当地媒体形容为几十年来最强硬的转变。那么新政到底包含哪些变化？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5: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目标十分清晰，就是让非法移民进不来、留不下、送得走。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三方面改变。第一，建立统一的边境筛查机制，其中被判定为高风险或来自庇护通过率极低国家的人员，将在边境地区用12周完成全部审理程序，不进入欧盟内陆，一旦被拒绝就直接遣返。第二，打破此前都柏林公约中首次抵达国负全责的不公平规则，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第三，正在推进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进一步强化执法手段，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德国、奥地利、丹麦、希腊、荷兰5国已经在推进，卢旺达、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被列为候选。此外，各国可以扣押拒捕离境的无证移民的身份证件，可将包括儿童在内的移民关押在拘留中心，最长拘留期达30个月。执法部门也被授权开展更具侵入性的监视和入户调查，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
3: 那么欧盟的移民新政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到来？到底面临哪些争议？我们继续来听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
5: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从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到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欧盟移民新政密集出台绝非偶然，而是欧洲内外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极右翼政党在多国得票率飙升，民众对非法移民的不满持续累积，倒逼主流政党收紧政策以回应选民。崔洪建说，尽快在欧盟层面达成更严格的申请与遣返程序，既是为了回应民意，也是为了消除极右翼政党借移民问题攻击主流政府的政治炮弹。
6: 此前呢，主要是由于一些国家，比如说像波兰、匈牙利，在接受统一的所谓的难民政策方面呢有障碍。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有一些变化，一个呢是显然来自于波兰和匈牙利方面的障碍呢在减少，同时呢多数欧盟国家呀现在面临的来自于极右翼啊，或者说来自于一些民粹主义势力的这个冲击，其中呢这个移民和难民问题呢就成为了一个主要话题。所以尽快啊要在欧盟层面达成一个更严厉的难民和移民的

0: 产物。
1: 应该说这个过程呢非常的曲折，这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要达成一个欧盟范围内一致的啊这个移民难民政策呢，它其实需要解决两对啊主要矛盾，一对矛盾呢是所谓的啊这个处在欧盟边界面对移民难民问题冲击的这些前沿国家，和处于欧盟内陆啊相对来说啊受到移民难民问题直接冲击比较小的国家之间这个矛盾啊如何解决？这次生效的这个条约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做了一个所谓的利益平衡。对于这些身处内陆的欧盟国家，如果啊他们不愿意接受难民的话，就必须啊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啊向这些处理难民问题的前沿国家呢提供财政支持。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呢，相对来说啊，更愿意接受难民，但另一些国家呢，不愿意接受难民啊，无论他们是处于所谓的前沿还是处于内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欧盟应该说是找到一个平衡的办法，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有力的出力啊，有钱的出钱，采用这样一种啊负担分担的方式啊，来缓解了这个矛盾。
0: 新规的落地并不平静。事实上，不仅在政策层面，欧盟内部围绕移民新政的分歧已经延伸到价值观层面。欧洲议会议员卡马拉直言，新规引入了一套服务于排外意识形态的法律武器，是在基本权利方面的巨大倒退。左翼议员佩雷斯批评说，欧洲不能变成一台驱逐机器，一边与刽子手谈判，一边吹嘘自己的价值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2: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它不是前端的预防性措施。而且境外中心的法律地位模糊，人权保障由谁监督，适用哪国法律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欧洲法院此前呢，已经多次裁定类似的安排呢是违法的。此外，如果原籍国呢不稳定或者拒绝接收，那移民可能无限期的滞留在境外中心，形成新的法律黑洞。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3: 我们也注意到，对于欧盟的移民新政，不同成员国的反应也是截然不同的。德国被认为是欧盟移民新政的最大受益者。作为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接受难民最多的欧盟国家，德国根据新的团结机制，可要求在2026年底前不再接收来自其他成员国的任何额外移民。西班牙是唯一明确反对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的成员国，认为境外遣返中心对人权保障构成威胁。那总的来说呢，欧盟移民新政的落地不是一个孤立的法律事件，而是暴露出欧洲社会的内外压力还有治理困境。条例的最终表决结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关注网购的朋友知道，这段时间正是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大促进行时，那百亿补贴今年仍然是各大电商平台的核心招牌。但就在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五家主流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的治理情况，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直指百亿补贴宣传注水、规则模糊、信息不透明、责任推诿等等问题。那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通报里说，百亿补贴并非某平台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

0: 讨论搞得有点失去兴趣了哈。无论是先涨后降，虚标原价，规则晦涩，还是名额稀缺，甚至隐形门槛。但是当百亿补贴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作为消费者，我们得说我们可能又被套路了。但另一方面呢，很多报道也关注了中小商家在补贴强压下摸爬滚打的现状，他们得跟风降价，压缩利润空间，优质优价的良性商业逻辑的空间可以说是越来越窄了。利用消费者节日消费心理引流，种种套路何以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电商内卷式低价竞争到底卷死了谁？是的，我们不仅要问怎么回事，还得问问怎么办。消费者看似是薅羊毛，其实还是被电商平台套路。怎么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专项整治怎么从短期的纠偏变成长效监管？真正的能保护我们消费者和中小商家的权益呢？今天我们请到国务院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鹤林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潘老师，618购物节还没结束，我们就看到多家电商平台被通报了。百亿补贴的依据，包括谁在出钱、怎么出钱，平台是拿不出来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确实能坐实了它只是个名头呢？
2: 我个人觉得百亿补贴不只是一个名头，618我个人还是做了一些购物的尝试，我发现买手机百亿补贴的价格确实比国补后的价格还要低，部分商品也的确是有打折扣的，我买了一些书，当然另外一部分商品的话，百亿补贴可能是一个文字游戏，有一部分的确是优惠的，有一部分的产品可能因为百亿补贴的确是便宜了，但关键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便宜的价格是怎么来的。其实便宜的因素组成的还是挺多的，比方说有更多反应的话是平台要求部分商家让利打折，以价格来换销量，而平台的时候则以销量来换流量，这个时候商家就需要承担这些价格损失。还比方说平台会给商家的话免去一小部分的佣金，然后商家把这部分佣金转换为折扣，这就是说平台也承担了一定的成本，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承担。再比如有一部分的话，百亿补贴的的确确是钻了税收的空子，我研究发现为什么有时候百亿补贴会比国补后的商品还便宜，因为国补是需要交满额的税收的，而有些商家的话我觉得可能是采用了规避税收的手段，这个时候的话国家的话就成为百亿补贴的买单人，的确有的商家是在把商品缩水，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商品有电商特供，和线下完全是不同的价格体系和成本体系，而拿到手才知道，比方说买纸巾会比正常的纸巾更短，这个时候百亿补贴的话的成本就是由消费者承担的。换句话来说，我们刚刚举了很多例子，百亿优惠补贴的话其实是多方面承担的，可能是商家，也可能是平台，还可能是消费者，也有可能是国家。百亿补贴是否优惠，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在于这百亿补贴的优惠来源错综复杂，所以本身就是一笔浮屠账，甚至有可能补贴后的商品会比正规销售渠道的还要贵。
1: 大家觉得不像我们消费者以前想象的，就是平台或者一些机构拿出真金白银来补给我们，让我们少交点钱。既然这个里面这个如此复杂，但是我们看通报说的，它这是一种内卷式竞争的产物。那他们到底是卷什么了？这个背后是一种，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它是一种商业模式的某种惰性，就是大家互相学，还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处心积虑的在这卷？
2: 我认为毫无疑问是卷的是价格，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的话是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会比价，尤其是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很多消费者对历史的价格甚至了如指掌，这样的话导致消费者不见优惠不出手。我自己现在也变成这样了，我发现确实在某一时段它会便宜一点，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电商平台竞争已经进入存量时代，消费者就这么多，消费者每年购物的总额其实也总体是基本稳定的，这个时候消费者在 A 电商平台上消费，那么 B 电商就会少一单，在红海竞争中，电商平台不得不用价格战来保持规模化，哪怕只比对手便宜一块钱的，可能也能吸引消费者。所以百亿补贴的话，实质上是平台红海争夺客户的产物，表面上卷的是用户流量，实际上更多的话是想让用户的话留在自己家的平台，而不是对方家的平台。第二个的话，价格竞争相对于其他竞争的话，还有个优势，那就是投入的成本。

0: 本比较低，它更容易实现。所以我认为，并不是商业上的惰性，更多的话是电商平台和商家太过追求效率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太过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因为降价的话，从目前来看是获客上效率最高的手段，我觉得本质上是这个原因。
1: 不过我们现在看监管部门，他现在也对相关平台做了整改的要求嘛。当然，作为消费者，我们肯定是支持反内卷。可是就像您刚才讲的，消费者也学得很精了。我们现在都知道怎么比价，大家普遍喜欢物美价廉的东西。那在电商这个领域，怎么去反内卷，能改变这种现状呢？说现在可能我们看到的是短期的一个纠偏，但是如果希望它发挥长效的话，真正去保护我们消费者，也保护这些中小商家的权益，难道能让东西都涨价吗？
0: 我们刚刚说到百亿补贴的来源非常复杂，所以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百亿补贴都是针对某一个群体的。但是我们也谈到了，它可能有虚假补贴，也可能有时候损害国家利益，甚至有些是偷工减料的。我觉得最终的话，其实消费者并没有得到好处，一些反而老实交税的、诚信经营的、有产品质量的这种正直商家，有可能会被卷死了。还有一些相反的话，就养活了一些偷奸耍滑的这种商家，其实会让电商的风气越来越差。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我觉得不是涨价，也不是降价，更多的话是如何让这些老实经营、老实交税、诚信经营、卷质量的这些商家活下来。其实我想到了一个个人的经历，你比如说我们在海外购物的话，当你购一件商品的时候，会有一张小票。这张小票记录了这笔消费的所有费用，写得很清楚的，包括多少税、多少价格、多少邮费。事实上，我个人觉得价格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毕竟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竞争才会进步。不合理的事就是不透明。我们刚刚讲到了很多原因，甚至我们这样的话认真去研究下去，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环节。消费者的话就更难真正明白问题在哪里。不透明的话，就会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比方说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工减料的降价。所以我觉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不是简单的限制价格，价格的话始终由市场去决定。我觉得更多的话是让一切透明化。优惠究竟是多少？优惠从何而来？是商家的还是平台的？商家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我觉得桥归桥，路归路。那现在的问题，前面我们讲到，就是百亿补贴有没有真便宜，其实不知道；便宜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偷工减料也不知道；是不是偷国家税来的，其实消费者这些都不知道。消费者的话都不知道的话，那只能看着价格出手，到手不满意的话，也只能吃哑巴亏。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1: 所以，其实确实，消费者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低价，或者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低价，我们需要的是一笔明白账。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家买到相对便宜的东西啊，看上去是薅羊毛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实际上是被平台套路了。消费者感觉是很被动的。您觉得怎么去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消费者能做什么？能发挥什么作用吗？
0: 其实我觉得打破这种局面的话，消费者能做的不多。我更主张的话是要从监管和平台入手，就是要有清单，真正真实的清单。我们市场的话讲究的是信息对称，只要信息不对称，它就会有负面效应出现，就是罗列了所有商品价格信息的一些清单。其实，在现在在当下，我觉得是做得到的。一件商品的话，商家报价是多少，平台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税收是多少，消费者又付出了多少，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在一张小票上体现的。这样的话，价格透明的话，消费者的话才能够进行你刚刚说的下一步的维权，才能知道自己真正的有没有省钱。商家的话也知道自己是挣钱还是亏钱。但是消费者的话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做，我只是说办法不多。在我看来的话，消费者的话其实是可以做两件事的。第一的话就是比价。更加精确的比价，因为在平台公布价格构成信息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到一件商品的成本利润构成，所以我们只能进行这种比价。第二个的话就是积极的善后。如果偷工减料的商品，要对它坚持说不，不能够简单的息事宁人或者觉得麻烦。我觉得整个来说，努力维权，包括消保委也好，投诉平台也好，要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种理念，消费者不能够仅仅说是自己吃点点小亏就算了。消费者要知道的话，你维权的话，更多的话是利国利民，是打破平台商家套路的最有效的办法。 既保护了自身的利益，也维护了其他消费者的利益，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但我个人更主张的是，就是目前阶段的话，监管部门或者是平台自身主动的要把这个价格透明这件事情做出来，我觉得目前的话是能够做到的。
1: 您说这个价格透明，建立这种透明的机制，这个规则谁能来定呢？
0: 我个人觉得平台的话，如果自己主动，这也是可以的。但监管部门我认为也可以逐步的去要求。当然一些商家的话，如果想取得消费者的信任，我觉得也可以主动的去走出这一步。就像我们的餐饮行业的话，那个明灶工程一样，是吧？亮厨明灶工程一样，就是把我的后厨亮给消费者看。在目前的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环境下，其实我觉得监管平台和商家都可以自己主动先走出这一步，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1: 我们的老话讲啊，说买的不如卖的精，但是现在的消费者是更清醒更高明的消费者了。商业的根基还是诚信，我们需要的却是从来都不是唯低价论，优质优价才是可靠的长久的。那就得要求电商行业从平台到商家都放下流量的执念，从低价内卷的这个漩涡里面挣脱出来。现在我们说到百亿补贴，感觉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消费者的信任透支，那这背后呢，接下来需要的是一个长时间的重建，这里面既是重建良性的规则，也需要重建消费者的信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最近上线，眼下西南地区迎来了野生菌的生长季，但误食毒蘑菇中毒事件时有发生， AI 鉴定毒蘑菇失败等话题再次引发了关注。怎么从形态、生境、分布、食药用还有毒性上去鉴别野生菌呢？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这种识别口诀能不能帮大家来避开毒蘑菇？误食中毒之后又该怎么急救？相关内容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这人长得是紫面长髯，胯下一匹紫鎏驹。这匹马高八尺，蹄之背长丈二，头之尾鬃尾乱扎，标本肉皮，连人带马，呵，十分的威武。秦琼抱拳拱手：“王爷，这员战将真是威风啊！”“是啊，叔宝啊，这个人就是我跟你说过我喜欢的镇守潼关的花刀将魏文通，前来迎接本王。”说话这功夫，魏文通已然来到杨林面前，甩镫离鞍下马，走到杨林马前，撩于他为分两征群，跪倒在地，卑职迎接王家千岁，千千岁。文通啊，你赶紧起来吧。魏文通站起来，谢千岁。王家千岁，您老人家倒好啊，您可老没进京了，卑职好不容易才把您盼到潼关，前来带兵迎接。王家千岁，请您进关休息吧。好，此处不是讲话之地，文通啊，你头前带路。尊王谕。魏文通退到旁边，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在头前引路，就把靠山王杨林接进潼关。十万大军是穿潼关而过，在城外头扎下了行军大营。杨林带着秦琼还有上官迪，就随着魏文通走进了帅府，到了大厅正当中落座了。魏文通手下所有的官员上前跪倒磕头，见过王爷，然后退立两旁。有人献上茶来，靠山王把这茶喝了之后，把茶杯放在桌子上。文通啊，王家千岁，你过来，我给你们哥俩引荐引荐。杨林用手一指秦琼、秦叔宝，就把怎么丢失的头一波黄杠，秦琼呢又怎么假扮降马打到登州，被自己准备收为十三太保情同父子的事，就详详细细的讲给了魏文通。然后就跟魏文通说：“文通啊，从今往后你们哥俩可要多亲多近呐。”魏文通马上走到秦琼面前，准备给秦琼施大礼。秦将军，秦琼看出来了，秦琼赶紧上前还礼：“魏将军少礼，卑职可不敢当啊。”杨林一看高兴了，是得意洋洋，因为魏文通非常聪明。魏文通听杨林夸秦琼，而且从这口气、从这神气里看得出来，这个靠山王是真把秦琼当儿子了，恐怕将来国家兵权他都得交给这秦琼、秦叔宝，所以他要给秦琼行大礼。秦琼过来一拦呢，靠山王杨林高兴了：“文通啊，今天本王进府只带着秦琼、秦叔宝还有上官迪两个人，十二家太保都在城外营中。文通啊，你知道本王是为了什么呢？”魏文通会说话：“王家千岁，我想您必有您的用意吧。”“是啊，文通，你可是我的心腹人，你看见了没有，我是十分喜爱秦叔宝啊，秦琼也是我的心腹人，为的是让你们哥俩见面多亲多近。我的心腹话呢，也好对你们哥俩说说。

上官邸跟随我多年，更不是外人了。文通啊，将来我和秦琼成为父子之后，我的靠山王嘛，就由秦琼来承袭。他跟那十二家太保可不一样啊。文通，我还得祝福你，从打今天开始，只要叔宝一到，就如同本王亲自到了潼关一样。王爷，您的话我魏文通是谨记在心。王爷，我已然给您备好了酒宴，为了给您接风，王爷就请您赏脸吧。好，酒宴摆上。有人把话传下去，大厅上把桌椅摆好了，杨林在正面席上落座了。上垂手是秦琼跟上官邸两个人，下垂手呢就是魏文通入座相陪。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大家是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杨林就说：文通啊，我要问你一件事情。魏文通可就留着心眼了，王家千岁，您讲啊，您问什么呢？文通啊，我这个侄子，也就是当今天子杨广，我听人传言他弑父夺权，震兄戏妹，未曾登基，身犯数条大款。文通啊，你是潼关的元帅，离京城最近的，想必你必知详情，这些事到底有还是没有啊？魏文通一听大吃一惊，心说我要说我知道吧，他是杨林，皇上是杨广，他们是君，而且是亲叔侄，你说我要说不知道吧，又不像话呀。魏文通眼珠一转，是满脸堆欢。王爷，这事儿我知道，可我又不知道。杨林一听，这气儿都上来了。文通啊，你这话像话吗？啊，什么叫知道又不知道啊？王爷，您可千万别生气，您听我说，要说我魏文通不知道吧，外边人可全都这么传说，要说我知道吧，常言说得好，眼见为实，耳听是虚，流言是不能随便听信的。虽然我潼关离京师很近，也差着200多里地呢，这些事到底是真还是假，我不敢在王爷面前胡说呀，请王家千岁见谅。靠山王杨林一听反倒乐了，就跟秦琼说：说宝啊，你听，你听见魏文通这篇话了没有？我常说呀，要当差就得会说话呀，你可得跟魏文通学呀，你听听他这话，就好比脚踩两只船，是不占南也不占北呀。文通啊，我再问你一件事，你要再说不知道，我可要治你的罪了。王家千岁，请您问吧。文通啊，我听说杨广他把忠孝王武建章敲牙割舌，而且把武家全家押到云阳市口，全都给杀了，逼反了南阳侯武云正，这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啊？啊，王家千岁，这件事我知道，我听说皇上登基之日，忠孝王他骂殿去了，八成是把皇上骂恼了，皇上才传下旨意把武建章敲牙割舌，把他全家杀了。王爷，至于忠孝王骂殿的情形，还是这句话，我没有亲自眼见，也不太清楚，还请王家千岁见谅。好啊，魏文通啊，本王不怪你，好在我这次进京就是为了调查这些事情，假如调查属实，我杨林一定办个水落石出。

实处。王爷，您千万别生气，我再给您满上。魏文通敬酒杨林喝，俗话说得好，酒入欢肠千杯不醉，酒入愁肠一杯醉倒。杨林是忠于大隋朝的，自己年纪轻轻帮着哥哥把大隋朝天下打下来了，现在杨广要真做出弑父夺权的事，我杨林能容他吗？如果杨广真把我大隋朝江山弄没了，哼，我这一辈子我就白干了，我对得起大哥杨坚吗？眼看快到长安了，想起杨广，杨林生气，所以他的酒再入肚就往上撞了。一会儿的功夫，杨林喝醉了。魏文通看了看秦琼，秦琼嘱咐上官迪几个人伺候老王爷安歇睡觉，魏文通就在外院打扫净室，单独招待这位山东秦琼秦叔宝。魏文通命人沏好了茶，陪着秦二爷喝茶聊天。说着说着，魏文通可就跟秦琼说：“秦将军，我有一件事想拜托您。”“哎呀，魏将军不要客气，凡是我秦琼能够办到的，您尽管说。”“哎呀，那可太好太好了，并不是我跟秦将军您诉苦啊，您看我魏文通虽然是个潼关的元帅，实际上有其名无其实。潼关是长安的门户，是咽喉要路，责任大，可是我魏文通每月所拿的俸禄都不够养家的呀。秦将军，如果有了机会，请您在王爷面前给我美言几句，我要是能够高升一步呢，以后绝忘不了秦将军您的好处。因为魏文通已然听清楚了，杨林告诉他了，将来我死了，这靠山王就是秦琼的，那魏文通能不巴结秦琼吗？这是将来靠山王啊，掌全国兵权呢。秦琼点了点头，啊，魏将军，不不不，应该叫您魏元帅，刚才是我少礼了。因为秦琼也机灵啊，刚才我叫他魏将军，现在他口口声声说我是潼关大帅，他就愿意听有人管他叫元帅，不愿意听叫他将军，所以秦琼就改口了。哎呀，魏大帅呀，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潼关虽然是咽喉要路，可是这地方穷山恶水，地方又不大呢，买卖住户又少，没有生财之道，当然是难为魏大帅了。哎呀，秦将军您真说明白话，俗话说得好，在京的和尚出外的官，我这潼关大帅呀，比不了外府的一个小小的总兵，您说什么地方不比潼关有财源呢？秦将军，既然您肯为力，我就请您为我魏文通多多分分心吧。好啊，秦琼表面上答应了，但是心里头就琢磨魏文通，这个小子是一肚子的升官发财的信念。哼，我心里虽然恨他，但是我还得应付他呀。好吧，魏大帅，我一定给您办到，可是您千万别着急呀。在王爷面前赶上机会了，王爷一高兴，我一说这件事儿就也许成了。好好，多谢秦将军，多谢秦将军。魏文通在秦琼面前是一个劲儿的拍马逢迎，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早晨，靠山王杨林用完了早饭，传出命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够奔长安。魏文通把靠山王秦琼、上官迪一直送出潼关城外，一声炮响，大队人马起兵了。这天离着长安城东门不远了，杨林传下命令，
十万大军在道南安下营寨。营寨安好了之后，靠山王杨林让上官迪带着十几个亲水人随着自己进城。这个时候本地的官府就早就准备齐备了，那靠山王千岁来了，隋朝的兵马大元帅呀，所以街道上断绝行人，黄土垫到净水坡街，就在胡同口放下了帷幕，不许老百姓偷看王爷。对子兵脸都朝着外，分为左右跪在大道的旁边，以防有行刺的人。这事怕可就大了。丞相宇文化及带着满朝的文武大臣到东门外前来迎接靠山王。快到靠山王面前，宇文化及带着八大朝臣、四相、九卿、文武官员就跪下了。宇文化及带领满朝文武迎接千岁，千千岁。杨林用手一指，宇文化及，本王驿馆设在何处？千岁呀、啊，万岁爷传下旨意，您的驿馆就暂时设在越王府。好，头前引路。这些文武官员站起身形，就把靠山王杨林接进了越王府。到了大厅，杨林落座了。宇文化及带着满朝的文武官员二次跪倒拜见靠山王。靠山王问了几句朝政，然后让大家伙站起来，就对丞相宇文化及说：丞相啊，本王远路而来，一路劳乏，在此休息五日，然后见驾。尊王谕。宇文化及带着何朝文武退出越王府。越王府的老管家杨寿带着几位总管来见靠山王，跪倒施礼：奴才叩见王家千岁。杨寿啊，我问你，越王为何不前来见我？哎呦，老王爷呀，越王千岁带兵巡边，没有回京，怎么能来见您呢？有奴才在这伺候着您，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因为每次靠山王杨连来到京城都住在越王府，所以都是杨寿伺候着。杨林一听啊，杨素不在家，心里挺不痛快，因为他平常最爱跟杨素聊天了。靠山王杨林刚要问话，就在这时候从外边走进个太监，跪倒在靠山王面前：奴才叩见王爷千岁，千千岁。你是何人啊？奴才是宫中的小总管，姓石名犬。你到此何事？奴才奉了圣上之命前来给王爷问安，这府里的陈设都是宫里挪来的，奴才我给摆的，王家千岁您看看有什么地方不可心，只管吩咐。是啊，府里的设备是你摆的，摆的不错呀。石犬呐、啊，你还有事吗？啊，王爷，万岁爷命我给您送来一班披香歌妓，因为王爷您久镇沿海，戎马繁劳，无暇享受，万岁爷呀、啊、让这些歌妓在酒席宴前吹拉弹唱，歌舞一番，给王爷助助酒兴。哎呀，杨林一听是哈哈大笑，既然如此，唤他们前来见我。尊王爷。太监石犬遵命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歌妓带上大厅。杨林一看是四个人一排，一共四排，四四一十六个人，在七个妙龄女子，都在二十上下岁，穿的是五颜六色的宫装，遍体锦绣，满头的珠翠，长得全都是长身玉立，容颜秀美，尤其这带班的红衣女子显得品貌端正，举止不俗。

足，好像个大家闺秀。这十七名妙龄女子跪倒在地，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好啊，你们起来两旁站立。尊王玉，这带边的红衣女子一挥手，十七个人往两旁边一站，来呀，摆酒伺候。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歌姬们，你们弹唱歌舞起来。是，一会儿的功夫，笙管笛箫琵琶丝弦八音合奏，这些歌姬是翩翩起舞。歌姬们跳得不错呀，轻歌曼舞，美不胜收。靠山王杨林久在宴海登州，从来不近女色，也很少欣赏这样的歌舞。杨林很高兴，开怀畅饮。酒饭已足了，残席就撤下去了。太监石泉在旁边伺候着呢。石泉呐，伺候王爷，你回宫去吧。这帮歌姬就留在府中，明日饮酒之时也好为本王助兴。尊王曰。这太监石泉走了，杨林传下命令，让这些歌姬下去休息。这些歌姬往外走，来呀，把代班之人给我留下。是，这位红衣女子站住不走了。靠山王杨林并不是好色之徒啊，是因为他看出来这个代班的红衣女子品貌端正，不像是教坊出来的歌妓，她好像是个大家闺秀。再看这个代班之人愁眉不展，好像有心事，所以呢就想把她留下来问问她的身世。这个女子站住了，杨林用手一指，姑娘啊，你近前来。是。姑娘走到杨林的面前，姑娘啊，你叫什么名字？王爷，您若问我姓张名叫紫烟。哦，你多大年岁入的宫啊？王爷，我十八岁入宫，至今不满三年。哦，我再问你，你的父亲是做什么的？杨林问到这儿，只见紫烟姑娘眼泪在眼圈里转。这个张紫烟到底是什么人？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带着十万大兵来到长安城，在东门外扎下行营。杨林呢就带着上官迪进了长安了，住在什么地方？就住在了越王王府。可越王杨素没在家，杨素走了，实际上杨素是躲了。杨素跟宇文化及还有昏君杨广干出这么些坏事来，他也怕见靠山王杨林，所以借机会去巡边，他就离开了长安。所以杨林感到很寂寞，杨广呢就让太监石犬送来一帮披香的歌妓，在酒席宴前给靠山王千岁弹唱歌舞，伺候靠山王，省得他寂寞难过。酒宴过后呢，靠山王杨林就把班长张紫烟留下了。为什么？因为紫烟姑娘长得品貌端正，像个大家闺秀。杨林看出来了，这个女孩子不像是教坊出身的。再看紫烟姑娘愁眉不展，好像有什么心事，所以杨林呢就把这姑娘留下，想问一问她的身世如何。等大家走了之后，杨林就把紫烟姑娘叫到自己的面前。姑娘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1: 王爷，我姓张，叫张子嫣。
0: 多大年纪入的宫啊？
1: 我18岁入宫，至今不满3年。
0: 哦，本王再问你，你的父亲是做什么的？杨林问到这儿，就发现张子嫣这眼泪在眼圈里头转。紫嫣姑娘好容易忍住了眼泪。王爷，我的父亲是京唐兵马司的右堂将军张轩。 啊，靠山王杨林手里银然，仔细看这姑娘，
1: 怪呀，
0: 既然你是右堂张轩将军的女儿，怎么入宫当着歌妓舞娘啊？姑娘，这其中定有缘故，你慢慢讲来。紫嫣姑娘一听靠山王杨林这么问，再也忍不住了，放声痛哭，扑通一声就跪倒在靠山王杨林面前。
1: 王爷，你要是问，那你我背屈含冤，我的父亲被奸臣所害呀。
0: 靠山王杨林一听，心中一惊，看起来朝中的事情确实是有不少啊。谁把右堂将军张轩害死了？这个奸臣说的又是谁呢？紫嫣姑娘，你不必啼哭，起来坐下讲话。紫嫣姑娘站起来了。
1: 王爷，那女我不敢做。
0: 哎呀，姑娘啊，咱们免去礼节，你只管坐下，把你心中的冤屈说出来，本王也好与你做主啊。紫嫣姑娘一听杨林这话，心中稍微痛快一点，虽然说止住了悲声，可是心中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谢国祚之后，就把自己背屈含冤的事情从头至尾的告诉了靠山王杨林。这个右堂将军张轩呢，夫妻两个人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儿子。大的呢是个姑娘，就是这姑娘张子嫣；二的呢是个男孩，叫张成金。张轩这个人非常正派，而且文武双全。儿子张成金每天跟父亲学习武艺。女儿紫嫣呢，从小就跟着父亲读书习字。张轩呢，还精通音律。紫嫣姑娘很聪明，也喜欢音乐，所以就跟父亲习学音律，学得很通。这天呢，昌平王邱瑞过生日，昌平王爷寿诞之日，朝中不少文武官员都去拜寿。张轩呢，非常尊敬昌平王，就带着全家老少到了昌平王府。没想到丞相宇文化及也来了。宇文化及他是为了应酬事儿，他突然看见紫嫣姑娘了。这个宇文化及大吃一惊，这姑娘是谁？怎么长得这么俊呢？他让手下人一打听，这个张子嫣是右堂将军张轩的女儿。宇文化及回到家中，他马上把他的心腹镇殿将军马叔谋叫到自己的家中。马叔谋上前施礼，拜见丞相。马叔谋啊，我刚才到了昌平王邱瑞的家中去祝寿，看见了右堂将军张轩的女儿张子嫣。哎呀，这个女儿长得太美了。马叔谋立刻就猜出了宇文化及的心思。丞相，是不是你要把她接到

0: 到府中，那为测试啊。
1: 对对对，你是知道我的心思的。
0: 丞相啊，右堂将军张轩就这么一个女儿，那是千金小姐，您要纳为侧室可不太容易。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就说呢，让我去求亲，把紫烟姑娘娶过来作为您的儿媳妇，许配给您的次子。只要张轩答应了，咱们把这张紫烟娶到丞相府，那这戏法还不是由着您变吗？
1: 好啊好啊，宇文化及看着马叔谋，怪不得我喜欢你呢，咱们就这么办了，你呀替我去求亲。
0: 这马叔谋奉了丞相宇文化及之命，到张轩的府中去提亲。张轩为人耿直，平日对待宇文化及这帮奸党已然恨之入骨了。我的女儿做丞相宇文化及的儿媳妇儿，我呀不巴结这门亲戚，一口回绝，把马叔谋给轰出来了。马叔谋回到丞相府，他当然添油加醋的在宇文化及面前说张轩的坏话。宇文化及是怀恨在心呐。过了些日子，宇文化及就写了一道奏折，递给了昏君杨广，硬说右堂将军张轩勾结忠孝王武建章的儿子逆臣武云照，干什么？图谋不轨啊。昏君杨广立刻传下旨意，就把张轩招到金殿质问这件事。按说呢，张轩呢表面上应该忍一忍，向杨广解释清楚了，可是张轩一想，这一定是宇文化及存心害我。宇文化及是杨广的心腹，杨广这个无道的昏君当然要听信坚强的谗言，我再解释也没用啊，今天害不了我，明天他还得害我呀。张轩性如烈火，在金殿之上用手指着宇文化及是破口大骂。宇文化及呀，你想把我的女儿弄到手娶到你们家，告诉你，你是休想妄想。你这个奸臣，你想办法害了忠孝王武建章全家，逼反了武云照啊啊！你罢黜朝权，还要害我张轩吗？宇文化及一听，好啊，哈哈，张轩，你敢骂我是奸臣，我逼反了南阳侯武元昭吗？啊！张轩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噌的一下窜到宇文化及的面前。宇文化及呀，可怜这大隋天下落在你这帮奸臣之手，可惜可惜呀、啊！先皇创下的大隋江山事业。哼，宇文化及这么一听，我得给他使坏。张轩，你竟敢说我是奸臣，那么为什么老皇用我，当今万岁也用我为当朝宰相呢？他为什么这么说呀？他拿这话往杨广身上拉。这张轩本来对杨广的所作所为就气愤到了极点了，听宇文化及说出这几句话来，张轩怒发冲冠。宇文化及呀，这就是上有桀纣之君，下有你这草莽之臣。宇文化及立刻就抓住这句话了，跟杨广说：“万岁啊，您听听，您听听啊啊！他说您是桀纣之君呐、啊，说我。”说我什么也没关系，他不应该在金殿上诽谤君王。那杨广能不生气吗？自古以来都知道昏君是夏桀王，昏君是殷纣王啊，说我杨广是桀纣之君，你骂我是昏君啊。杨广气坏了，你说宇文化及

0: 愣吃谁也不行啊。他是曹操，他是王莽。
1: 好啊，宇文化及是我心爱的丞相啊，
0: 竟敢在金殿之上骂我们君臣，来，把张宣给我推出午门，开一刀问斩。张宣就这样死在奸相宇文化及之手了。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张宣的府中，老夫人一听说老爷被杀了，立刻吞金自尽了。紫燕姑娘拉着兄弟张成金的手，兄弟呀，我是个弱弱女子，你赶紧跑吧，想办法将来给父亲母亲报仇雪恨。姐姐呀，我走了之后你一个人怎么办呢？你赶快走，你要是再不走，官人要来捉你，你可就跑不了了。你跑不了，咱们张家的大仇何人去报啊？姐姐，我走了之后你要多多保重，将来我一定回来报仇，快走吧。紫燕姑娘流着眼泪给兄弟收拾了银两，包了两个包裹，然后帮着他备马挂刀，这样张成金就离开家，设反间逃出长安。张成金就漂流在外了，咱们先放下他不表。杨广就传下旨意，抄了张宣的满门家眷，把紫燕姑娘带到宫中，打入教房学习歌舞。紫燕姑娘本来就精通音律，而且非常聪明，技艺超群，所以就当了披香班的班长。张紫嫣把全家被害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跟靠山王杨林说了一遍，杨林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杨林沉吟了一会儿，姑娘啊，你不用着急呀，本王一定替你做主。你的父亲是个小小的右堂将军，怎么惹得起当朝宰相啊，让你受尽了欺辱。你要是我的女儿啊，满朝的文武奸臣再多，谁敢大胆的欺负你呀？这个张紫燕姑娘是何等的聪明啊，一听杨林说出这样的话来，立刻飘身下拜。王爷，如果您不嫌弃难女出身低贱，我愿意拜您为父，不知王家千岁意下如何？哎呀，杨林手托银囊，看着紫燕姑娘是哈哈大笑，好个聪明的姑娘，我就收你为名伶一女。杨林也确实喜欢张紫燕，紫燕姑娘就给靠山王杨林磕了三个头。父王在上，女儿给老人家磕头了。女儿啊，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把靠山王杨林高兴的是眉飞色舞啊。为什么杨林这么高兴？杨林一生没有娶妻，老了老了，看人家有儿有女，有孙子有孙女，靠山王杨林也非常想让自己享受着天伦之乐。收了十二家太保，但是哪家太保杨林也不真爱，只是爱上了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即便是收了秦琼为十三太保，但是一个女儿都没有啊。今天看见张紫燕这么个如花似玉、知书达理的女儿跪倒在地给自己磕头，口称父王，那杨林能不高兴吗？女儿啊，女儿，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回宫了，你就时时刻刻陪在父亲左右吧。女儿遵命。就这样，靠山王杨林就不让紫燕姑娘走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紫燕姑娘伺候靠山王杨林饮酒说话，杨林非常高兴。到了第五天，
1: 下午申时了，太监石犬来到大厅，跪倒在地，奴婢叩见王家千岁。万岁爷说御赐王爷一品宴一桌，现在御膳房的厨子已然来到越王府伺候多时了，请王爷禁止下。
0: 哦，
1: 靠山王杨林就跟张子燕说，子燕呐，你吃过一品宴吗？
0: 父王，
1: 一品宴是御用的宴席，我怎么会吃过呢？你既然没吃过，今天就让你开开眼，长长见识。
0: 多谢父王。
1: 哎呦，靠山王杨林哎呦一声把子燕吓一跳。
0: 父王，您怎么了？
1: 哎呀，你叫我父王，我想起一个人了呀，有了你这个宝贝女儿，我禁锢了高兴了，我呀竟然忘掉了一个人。
0: 父王，您把谁给忘了？
1: 子燕呐，这几天有你侍奉我，我竟然把一员虎将秦琼给忘了。
0: 父王千岁，谁是秦琼啊？
1: 听我告诉你，这太监石犬还在这跪着呢，
0: 石犬也不敢言语呢。
1: 靠山王杨林就跟张子燕把秦琼所有的事情，染面涂须大灯咒，准备收他为义子，还要让他承袭靠山王的事情全都说了。子燕呐，秦叔宝是当代英雄，我要给你们引荐引荐，我呀现在就叫人把他叼来，咱们爷仨痛饮一番。
0: 谢父王。
1: 杨林这才跟太监石犬说，摆宴伺候。
2: 孙王爷，
1: 太监石犬这才下去吩咐。杨林马上命人把上官迪叫来。上官迪呀，你立刻到大营把秦琼给我调来。
2: 孙王爷。
1: 上官迪出了越王府，鲁司将任等班安上马催马，出了长安城东门，就来到靠山王杨林这座十万雄兵的大营。营门小校一看上官迪来了，肯定王爷有事，就立刻把知日的棋牌官请出来。棋牌官上前给上官迪见礼，上官迪就问呢，秦琼将军住在哪个营？
2: 啊，哎呀，上官爷，我确实不知道秦将军住在哪个营。
1: 上官迪没有办法，催马进了营，找到了十二家太保。上官迪一问呢，这十二家太保也摇头，不知道秦琼住在何处。
2: 哎呀，
1: 这制棋牌官也问了半天，然后就跟上官迪说，上官爷呀，自打安营的那一天，这当兵的都说了，就没看见过秦将军。这一下可把上官迪急坏了，心说我二哥上哪儿了。上官迪骑着马出了大营了，心说对，我呀我问问地方。他骑着马往北走到大道上，勒住了马，高声喊嚷，
2: 地方，地方何在？
1: 地方马上来到上官迪的马前，
0: 老爷，
1: 请问您唤我何事？
0: 你是地方啊，
1: 我来问你，有个姓秦的秦琼秦将军住在何处，你知道不知道啊？
2: 哎呦，您打听秦二爷，您算打听着了。
1: 因为秦二爷好清静，他找到我呀，让我给他找两间房，正好我有个朋友呢，家是独门独院，这个人回原籍了，就托我给他照看房子，二爷想住，我觉得正合适，我就把秦二爷领到我朋友那儿去了。您要找秦二爷，请您随我来。上官迪一听很高兴，地方在头前引路，上官迪率领立竿下马，拉着马跟着地方往前走，下了大道，往北走了不远，地方用手往北一指，您看，秦二爷就在那儿住。上官迪往北一看，有个小高坡，
0: 有篱笆围墙穿着一小院，院里有三间北房。地方往前走，到了小院门前，把柴门推开了。上官迪拉着马跟着走进院子。
2: 上官迪一瞧，没错了，在东边马槽上正喂着秦二哥这匹黄骠马。
0: 地方轻轻的就叫：“秦二爷，有人找您呐。”
2: 二爷秦琼正在屋中看书呢，听见地方一叫，赶紧站起来，出了房门一瞧，原来来的是上官迪。上官迪抱拳行礼：“二哥呀，您可真会享福，您怎么一人住在这儿呢？”
0: 兄弟，你想想，自从我秦琼来到大

0: 我也嘱咐地方了，营中只要有事就让他前来报告我。兄弟进屋说话吧。哥哥，咱甭进屋了，王爷叫您赶紧去呢。
1: 王爷叫我什么事啊？
0: 王爷啊，让你赶紧去赴宴呢。可是现在上官迪跟秦琼秦叔宝并不知道啊，山东的紧急报马已然飞奔长安，要禀报靠山王杨林响马大闹济南府的事。秦琼秦叔宝三等杨林，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随着春风渐远，气温稳步攀升，我们正处在春季向夏季过渡的关键时期，草木葱茏，万物盛长，本该是身心舒畅的时节，可不少朋友却被肠胃问题缠上了，要么食欲不振，吃什么都没胃口，要么腹胀腹痛，消化不良，要么频繁腹泻，肠胃反酸，稍微吃点凉的油腻的，肠胃就立马闹脾气。首先我们要先弄明白，为什么一到春转夏，肠胃就变得格外脆弱，这和时节气候、身体变化、日常习惯都息息相关。第一，气候交替带来的直接影响。春季多风偏凉，夏季湿热多雨，春转夏之时，气温波动明显，早晚温差依旧较大，时而凉风习习，时而燥热难耐，这种忽冷忽热的环境会直接刺激肠胃，导致肠胃平滑肌痉挛，肠胃蠕动紊乱，进而引发腹痛、腹泻、肠胃不适。同时随着气温升高，空气湿度逐渐加大，湿热之气容易入侵体内，脾胃最怕湿邪困阻，湿邪淤积会让脾胃运化功能大幅下降，食物无法正常消化，就会出现腹胀、积食、腹泻等问题。第二，饮食习惯的突然转变是伤肠胃的主要元凶。经历了春季的温凉气候，大家习惯了温热饮食，可一到春末夏初，气温一升高，很多人就迫不及待地吃冷饮、冰西瓜、冰奶茶、凉拌菜，试图快速解暑降温。肠胃经过一整个春季的温和养护，突然受到大量寒凉食物的强烈刺激，肠胃黏膜血管会急剧收缩，血液循环变差，消化液分泌减少，肠胃功能瞬间紊乱，轻则腹胀腹泻，重则引发急性肠胃炎。再加上夏季来临，食物容易滋生细菌，变质腐坏，饮食卫生稍有疏忽，就会导致病菌入口，引发肠胃感染。第三，身体机能的适应性调整也会让肠胃变得敏感。春季人体阳气处于生发状态，肠胃消化功能相对平缓，进入夏季后阳气渐盛，人体新陈代谢加快，肠胃需要承担更重的消化负担，却还没完全适应夏季的运转节奏，再加上昼长夜短，很多人开始熬夜，作息不规律，进一步影响肠胃的正常休息和修复，导致肠胃抵抗力下降，一点点刺激就会引发不适。此外，天气燥热容易让人心情烦躁、焦虑、易怒，中医讲肝气郁结犯脾胃，不良情绪也会直接影响肠胃消化功能，形成情绪性肠胃不适。了解了春转夏肠胃不适的根源，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讲讲这个时节养护肠胃到底该怎么做。核心要抓住饮食调养、习惯养成、起居防护、情志调理、科学应急五大关键，全方位守护肠胃健康。饮食调养是肠胃保健的核心，春转夏饮食一定要把握温软清淡、健脾祛湿、 忌贪寒凉、规律卫生四大原则。千万不要由着性子乱吃。首先，坚决管住寒凉生冷的嘴，这是护肠胃的第一道防线。冷饮、冰镇饮品、冰镇水果、生鱼片、未煮熟的凉拌菜等，一定要少吃甚至不吃，尤其是空腹时绝对不要触碰生冷食物。如果实在想吃西瓜、甜瓜等凉性水果，建议放在常温下放置一段时间再吃，每次不要过量，避免寒气直接损伤脾胃阳气。日常饮水也以温水为主，不要喝冰水、凉水。温水能温润肠胃，促进消化液分泌，助力肠胃消化。其次，饮食以温软、清淡、易消化为主，多吃健脾祛湿的食材。春转夏，要减少油腻、辛辣、重口味食物的摄入，油炸食品、肥肉、辣椒、烧烤等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还会滋生内热，刺激肠胃黏膜，引发反酸、烧心、腹胀。日常三餐多吃小米、大米、山药、南瓜、芡实、冬瓜、薏米、胡萝卜等温和好消化的食物，这类食材能滋养脾胃，帮助身体排出湿气，改善湿邪困脾导致的消化不良、食欲不佳。同时一定要严把饮食卫生关，春转夏气温升高，细菌、霉菌、蚊虫大量繁殖，食物极易变质，剩饭剩菜尽量不要吃，即便要吃也必须彻底加热煮沸。购买食材选择新鲜的，瓜果蔬菜清洗干净再食用，餐具定期消毒，饭前便后洗手，防止病从口入，避免细菌性肠胃炎、腹泻等问题。另外，三餐一定要规律定时，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每餐七八分饱即可，不要暴饮暴食，

饥一顿饱一顿，规律进食能让肠胃形成稳定的工作节律，保持消化功能稳定。除了饮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肠胃养护也至关重要。第一，吃饭时细嚼慢咽，不要狼吞虎咽，充分咀嚼食物能减轻肠胃黏膜消化的负担，促进唾液和消化液分泌，让食物更好地被消化吸收。每口饭咀嚼20次以上，每餐用餐时间不少于20分钟。远离匆忙吃饭，边吃边玩，边吃边看手机的坏习惯。第二，饭后不立即久坐躺下，很多人吃完饭就想坐着躺着，这会导致肠胃蠕动变慢，食物堆积在肠胃里，引发积食腹胀。饭后散步10到15分钟，慢慢走动，能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但切记不要饭后剧烈运动，否则会影响肠胃血液供应，引发腹痛。起居防护方面，要做好肠胃保暖，避免腹部受凉。春转夏，早晚温差大，即便白天炎热，也不要穿露脐装，不要让腹部直接对着空调、风扇直吹。晚上睡觉一定要盖好薄被，护住腹部。腹部是脾胃所在之处，一旦受凉，会直接引发肠胃痉挛、腹泻、腹痛。平时也可以用温热的毛巾或热水袋热敷腹部，每天10至15分钟，能温润肠胃，缓解肠胃不适，促进肠胃血液循环。同时保持规律作息，不熬夜，不赖床，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睡眠，让肠胃在夜间得到充分休息和修复。熬夜会耗伤脾胃气血，导致肠胃功能下降，消化不良。情志调理同样不可忽视，肠胃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情绪好坏直接影响肠胃功能。春转夏，天气燥热，人容易心烦、急躁、焦虑、易怒，这种不良情绪会导致肝气郁结，进而影响脾胃的正常运化，出现气得吃不下饭。就好肠胃，首先要放平心态，保持心情舒畅、平和乐观，遇到烦心事及时疏导，通过听音乐、散步、养花、聊天等方式放松心情，避免长期处于不良情绪中。肝气顺畅了，脾胃功能才能正常运转，肠胃不适自然会减少。听众朋友们，肠胃养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春转夏更是肠胃养护的关键期，只要我们管住嘴，养好习惯，做好保暖，调节情绪，顺应时节变化，呵护肠胃，就能远离腹胀、腹泻、消化不良等不适，让肠胃保持健康状态，平稳度过季节交替，清爽迎接盛夏的到来。好，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肠胃保健知识能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让我们都能拥有健康的肠胃。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去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 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4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4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

0: 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才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 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
1: 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国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 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才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5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3: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5: 5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4: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2: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
0: 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4: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3: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5: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线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3: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6: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8: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000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7: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8: 目前，绿电直供、民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9: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玉东坠鼓、玉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0: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9: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11: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9: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2: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9: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13: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9: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4: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2: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5: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2: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6: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 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

0: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1: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0: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1: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

0: 外磋商中的医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和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益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益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二天，加拿大1-1战平波黑，获得世界杯首个积分。美国队将在主场迎战巴拿马队。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称，美伊已就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这一次和平是否近在咫尺？
0: 特工、内工、专工全是欺骗糊弄，7.52万箱特工酒被查获，如何防范变种的营销套路？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甘肃省临泽县建设高标准农田，却向农户强收建设费，4个村每亩200元，连扣15年，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讲述林冬梅和父亲在宁夏深耕菌草技术，科技助农的坚守与传承。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沙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阿拉格奇在12号晚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2号称，当天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表示，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多个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当地时间6月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该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的威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市长12号称，该市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也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今天凌晨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

0: 超级干预赛第三名。本节赛事将决定本组别第一回合正赛的发车顺位。南方地区昨天夜间起进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于昨天已针对江西、广东、广西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鹰鹕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3: 据巴基斯坦总理府消息，总理夏巴兹将率领高级别代表团于13号启程，前往日内瓦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3: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报道，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接近定稿。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4: 伊朗媒体12号披露的伊美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显示，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排除在议程之外。伊朗方面在最新文本中，为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称，根据最新文本，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60天内，伊美将就伊核问题、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以及损失赔偿机制进行谈判。最新文本还提到，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解冻。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12号说，有关伊朗和美国将于本周日，也就是14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这名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及部分西方媒体此前关于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有关协议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尚未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他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
3: 对于目前已披露的草案内容，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伊双方各说各话的情况或将持续。
5: 双方共同达成的备忘录那个内容，伊朗是不是已经同意？伊朗现在也没有说，因为根据美国说法是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了，但是就在最近两天，伊朗还说实际上伊朗没有最后做出决定。所以关于这个内容到底批准了没有，就是内容到底伊朗最高领导人批准了没有，关于这些内容准确的全部的内容是什么，现在还是很混乱的，就是伊朗和美国是各说各话。甚至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即便链接备忘录未来签署了，关于它内容的解读可能也是两个版本，就伊朗坚持自己的版本，美国坚持美国的版本。
3: 近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多次宣称美伊即将签署协议。牛新春分析指出，协议最终签署时间仍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美伊双方的确距离签署协议更近了一步。
5: 就像媒体说的，之前特朗普已经说过38次说协议很快就要签署了，这次到底能不能落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因为特朗普说周末就能签署，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伊朗方面还没有说他同意了协议。美国跟伊朗是两种说法，到底美国说的是正确的还是伊朗说的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好像这次确实离签署协议比之前更近了一步，就是伊朗方面说他还没有最后批准，他还在考虑。但是呢伊朗也有媒体说这次签署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能不能未来一两天签署确实还有那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大门五宝球进了，加纳队扳平了比分，替补出场的拉林，比分变成了1-1。
7: 这是关键的问题，是普罗米斯回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
3: 最终双方各进一球，1-1战平，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8: 嗯，好的。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在加拿大的开幕式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进行啊，和一天之前墨西哥城的开幕式类似啊，也是在文艺表演之后，本届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旗帜来到球场之内，围成了一个圆形。而开幕之后，这个开幕式之后的 B 组的第一轮比赛呢，加拿大队跟波黑队两队可以说是打出了一场快节奏、高压迫的对抗，和A 组的前两场比赛不一样啊，这个两支球队上来以后呢，都是在前场展开高位压迫，比赛的拼抢还是非常激烈的，节奏呢也让大家在晚上看球看得非常过瘾，并且呢两队还都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加拿大队呢是快，队里的快马球员多，而且进攻当中他们很少去横传、去回传，和很多这个追求传控的球队不太一样啊，都是一脚球就向前冲击，就要试图直接去撕开对手的防线。而波黑队呢是高，这个队里锋线和后卫线上呢都有很多身高很高的球员，而且他们的这个定位球进攻更是次次都有威胁。比赛的场面当中呢，加拿大队是更加的主动，但是他们的进攻效率稍微低一些，而波黑队的防守比较严密，而且是不断的通过定位球去产生自己的威胁。最终呢两队是1-1，而且两队的这个进球啊也确实一个是高一个是快。波黑队上半场率先是通过定位球的进攻进球，中卫中锋的头球接力之后，效力于罗马尼亚联赛克鲁日大学队的约沃卢基奇把球顶进了加拿大队的球门。下面加拿大队呢则是依靠替补出场的现在在英冠南普敦踢球的前锋卡尔拉林扳平了比分，这是加拿大队史上在世界杯正赛当中的头一分啊，之前的两次参赛6场比赛他们全都输了球。而波黑队这边呢也有一个记录啊，就是他们从这届比赛的预选赛到现在已经是这个世界杯正赛的第一场，他们各项赛事已经是6连平了啊，当然这6连平期间呢他们也在这个这次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的附加赛里边是通过互罚点球是淘汰过意大利队的。那么待会儿呢北京时间的明天今天上午9点美国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啊，是这个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他们会对阵巴拉圭队。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有这个赛前美国版的开幕式，这个都在洛杉矶来进行。主持人，
3: 好的，王宇。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如何看待世界杯扩军？谁将新赛制 谁将在新赛制中捧起大力神杯？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0: 在伟大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墨西哥队战胜了南非，也拉开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这座体育场伟大而神奇，见证了1970年贝利的告别战，记录了1986年马拉多纳击败英格兰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这是他们的大生意，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8个小组每组前2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可是这一次分成12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8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2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现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默，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4个半场，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8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美国队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这是本届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的首轮比赛。
2: 真堂实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一瓶原液成本仅几块钱的勾兑假酒，装入带有所谓的京总一号、所谓的军台、储备等字样的包装，再经过直播间主播话术的忽悠，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的特工酒。
6: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特工酒，谋取暴利。

0: 这些所谓的特工酒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
1: 近期相关部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件，不同于以往明目张胆标明的特工酒，此次查处的新变种特工酒违规营销手法更加隐蔽。所谓的特工酒究竟是什么酒？消费者如何避免掉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工酒的名字你听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工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工酒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3: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2: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3: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箱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2: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3: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2: 监管部门表示，有7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78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4: 比如我们有一款叫备战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标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2: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4: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余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2: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5: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 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2: 针对特供酒新变种的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6: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0: 纵横点评：所谓特供、内供、专供，全是欺骗糊弄。部分电商平台重流量、轻监管，对关键词规避、暗语带货、隐蔽上架等违规行为缺乏有效审核，最终导致假冒伪劣产品流向市场，难辞其咎。
1: 平台不能只赚钱不守门，必须拿出较真的态度和技术，加强对入网商家、直播间带货主播及交易活动的有效审核。只要监管端高压严打，消费者提高防范，平台压实责任，那些所谓特供、内供、专供自然就无处可供。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公开资料显示，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是我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之一。依托河西走廊独特的自然禀赋，当地已形成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玉米制种产业链。
1: 近日，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中，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建设费，要连续扣款15年，这项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当地向农民收费是否合规，有何依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8: 在临泽县平川镇三一村的田间地头，记者碰到了正在地里劳作的村民李富强。他告诉记者，2021年县里对三一村进行了平田整地，2022年开始向农户收取建设费，要连收15年，第一年每亩收100元，后续每亩200元。
9: 扣15年了，人们都要扣到3000块钱就完了。
8: 这个是交的是什么钱啊？
9: 平整了拖地的钱。
8: 李福强说，起初对村里的耕地进行平整时，镇里和村里都明确说这是国家投资项目，不需要农民负担费用。但土地平整以后，情况变了。
10: 当时在平整的时候，有跟你们说要交这个钱吗？
9: 没有，那时候是国家投资项目，土地是整掉了，人家又是说的是这个国家投资没有了，这个平整土地的这个工程也就说是贷的款租下的这还好，平整还的那要还这个贷款来了，人家有
10: 扣这个钱。有开过村里面大会吗？
9: 没有，没有开的啥会啊？那么开会的老百姓就不愿意嘛。
8: 多位三一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这几年镇上和村里会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记者获得的三一村多份扣款明细显示，2022年这部分的扣款项目名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扣款每亩100元；2023年为高标准农田，扣款每亩200元；2024年、2025年均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每亩200元。记者走访发现，被扣款的还有平川镇三二村、平川村、卢湾村，都是每年每亩扣200元，要扣15年。多位卢湾村的村民表示，全村8个村民小组都扣了这笔钱，扣款的名头是平田整地的建设费。村民杜树学种有7亩玉米制种田，每年收到的制种款都要被扣掉1400元。
9: 平整的土地的时候是不扣钱，平掉那就扣掉什么，就收掉200块钱。
8: 记者拿到的一份玉米制种各项扣除明细表显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这一项，农户少则被扣近1000元，多则超过20000元。耕种面积越大，被扣款的数额越多。但也有部分村民认为，为平田整地埋单并不划算，有的地块工程项目质量差强人意。
11: 搞点乌龙钱，他管我们管得不合理，就是真没管我们品品，他们把钱收走掉了。那验收的时候的话，我们老百姓不知道，管没给我们干活。
8: 记者在临泽县走访，同样是平田整地，也有乡镇的农户没有负担费用。比如新华镇胜利村、宣威村、长庄村的村民都表示，几年前平田整地没有向农户扣款收费。新华镇胜利村的村民田向前说，
12: 平田村那有嘞，一家没活，有两边我们就不平了，
10: 不平了，
12: 不整了的，所以最后俺没有就停掉了。
10: 你们也没有同意，但是还是给你们平田整地了，对吧？
8: 多位宣威村村民也表示，该村2021年、2023年分两批进行平田整地，起初也是要向农户每亩收费200元，但村民们没有同意，收费一事不了了之。当地在实施其他农田建设项目时，也存在向农户筹资的情况，这些项目为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项目。以2025年鸭暖镇暖泉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例，多位村民称，农户承担一亩地700元的建设费，分5年扣完，去年每亩每户被扣150元。
13: 也不愿意投啊，咱们欠镇子的都不投钱，我们违抗我们镇子的就是投钱。
9: 那就从款里面就强制性的划扣掉了吗？
10: 从这个支种款里面扣的
9: 啊，那签字就不跟他谈重款，重款跟他卡扣的重款干不了，你们知道吗？
10: 如果不签字的话，就不发这个支种款
9: 啊。他说的是高标工农田的项目。
1: 临泽县方面回应中国之声称，平川镇涉及扣款的四个村庄是2021年县里试点建设的玉米制种基地。向农户收费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当前局面源于当年集体流转耕地计划的夭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1年、2022年，临泽县先后在平田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了农田建设项目，用于打造玉米制种基地。建设内容包括平整土地、修建塘坝、配套设施等。平川镇政府副镇长吴培涛介绍，向农户收费主要是为了还银行贷款。
14: 贷款项目的初衷就是采取先流转土地后实施项目的这种模式啊，要把这个农户的土地啊集中流转到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再由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流转给我们的富民公司。然后有这个富民公司呢，通过这种经营收入偿还贷款本息，有富民公司再给农户支付土地流转金呢。
8: 临泽县富民产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2012年六月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核心定位为区域农业产业投资与开发综合平台。吴培涛解释，农田建设项目实施以前，广泛征求了群众意见，村集体同意实施该项目。但实施操作过程当中，村民们最终不同意流转土地经营权，导致最初设想的项目运营模式夭折。
14: 合同都已经签掉了，包括这个流转期限、流转费都约定好了，但是农户不愿意把这个土地流转出去，他们要自己种的，然后这个地就最后没有流转给这个公司。按照当时政策的要求，就是谁耕种谁受益，有受益农户偿还这个贷款本息呢，所以说这个贷款本息就落到了咱们老百姓的头上。
8: 时任平川镇党委书记张凯介绍，2019年以前，这几个村进行过低水平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2021年，临泽县为建设玉米制种基地，需要对地块质量提质升级。但由于此前相关项目已经使用过中央财政预算资金，不符合再次申请高标准农田项目的条件，只能选择银行贷款。临泽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宋自雄也表示，
15: 但是在这个全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管平台上图入库的时候呢，就是把2019年建成的这部项目区啊，它也上图入库了，就是国家层面上也算一部分高标准农田，但是这个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水平它是比较低的，虽然是平川镇的三一三二卢湾平川村属于改造停止项目，现在地没有给富民公司流转，所以你就是富民公司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啊，你老百姓还得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
8: 平川镇政府向记者出示了部分土地流转合同和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合同由平川村村委会与富民公司控股的 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记者注意到，相关文件中未显示要用银行贷款进行农田建设项目。记者还注意到，公司与村集体的土地流转合同签订于2021年11月，

0: 2个月前，相关项目的贷款合同已经先行签订。林泽县农心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林泽县支行担保贷款7亿元，借款用途为林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林泽县富民公司负责人说：“
1: 这个贷款总共里面有7个产业园，就是土建整体只是一块。”
0: 就是我们融资那个，还能另一个是帮我们针对这个包括在建设这个项目。平川镇4个村庄共有2万余亩地进行了平田整地等农田建设项目，每亩每年扣农户200元，连续扣15年。按此估算，这几个村的农户将承担6000多万元的农田改造建设成本，平均每亩3000多元，基本与当地反馈的改造成本相当。 除了平川镇以外，还有其他乡镇向农户筹资建设高标准农田项目。
2: 就是像农户收费的这种情况啊，你们统计过吗？目前全县有多少个村庄？
3: 这还是具体还没统计过。有，还有是吧？有，也有项目，也有些项目也预筹的。
0: 据林泽县政府官网， 2025年全县争取实施高标准农田3.3万亩，项目总投资1亿多元。 其中，中央和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8500多万元，项目区群众自筹资金2500多万元。而据2023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见，县市区政府要按照每亩不低于300元的标准安排资金。针对此规定，宋自雄解释称：“
4: 为什么你们县财政一分钱不配套？”
2: 非受益。 和出资的这有一部分补贴呢，但是就是国家层面和包括省上层面每年给的高标准农田补贴资金还是有限的，那还差一部分。建成之后，最终受益就是咱们群众受益嘛，群众受益，所以说要差额的这一部分就在群众来补贴。高标准农田建设属中央和地方共同实权，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 共同承担农田建设支出责任，涉及群众筹资投劳的，要进行一事一议，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严格规范议事程序，合理确定限额标准。甘肃省实施村民一事一议筹资投劳管理办法的意见也明确，筹资投劳应该遵循村民自愿、直接受益、量力而行、民主决策、合理限额的原则。 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表决的筹资投劳方案，最终要报县级政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复审。平川镇副镇长吴培涛表示，对涉及扣款的4个村没有一事一议筹资方案和报告，每年每亩200元，连续扣款15年，未经村民同意的贷款，村民来还本付息合理吗？有关事情进展，中国之声将继续关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最新数据折射出当前金融运行怎样的底色，在社会融资总量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哪些明显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勾勒出总量供给充足，线下消费回暖，融资结构迭代格局。从核心指标来看，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增速与当前经济增长、物价调控目标精准适配。 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M2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大关键指标增速持续跑赢名义 GDP， 说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通畅，市场整体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根基稳固。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7: 从总量上来看啊，当前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重塑。虽然前5个月 17.5万亿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比去年同期略有减少，但这并非是支持的减弱，而是资金流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 政府债券、企业债券融资表现强劲，尤其是政府债券占比提升至21.9%，这说明啊，大量的资金正在通过财政政策直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这种有增有减的背后，是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6: 细分货币指标更能直观感受市场活力。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5.5%；流通中现金 M0 余额14.69万亿元，同比大涨11.9%，实现两位数高增长。有市场人士分析认为 ，M0 大幅走高或与线下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市场累计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信贷市场方面，人民币贷款保持合理增长，结构优化步伐持续加快。当月人民币贷款新增5200亿元，环比明显多增，但同比有所少增。当前实体经济有效需求偏弱，融资渠道加速切换，叠加贷款利率自律管理强化等因素，信贷整体增长保持平稳节奏。信贷增速放缓的背后，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必然改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解读：
3: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
6: 债券融资如今已经成为实体经济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今年以来，政府债、企业债发行节奏加快，有效分流置换了部分信贷需求。娄飞鹏观察，
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6: 后续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新增专项债加快发行落地，债券融资还将持续发力，进一步丰富企业资金来源。
5: 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4: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7: 闽江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着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5: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8: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5: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9: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5: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陈雪玲。
10: 这就是能跳的绿色的羽绒服
11: 是啊，干绿色的事情就喜欢绿色的呀。
12: 早上7:30出发，从福建福州乘飞机到宁夏银川，出了机场再开车到永宁县闽宁镇，车子开进园艺村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这条路，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几十年来不知道走过多少回，如今又换他的女儿林冬梅来回往返。
13: 把那个盆子全部都要擦干净。
14: 哦，现在有接种，刚好是。
15: 这边是我们的菌菇生产的
16: 品种筛选一个区，
17: 好品种这里通过自己筛选。
12: 作为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闽宁协作菌草项目负责人，园艺村菌菇的培育和生产情况是林冬梅最惦记的事儿。
15: 这是放在方舱里的，
16: 方舱里面有4个品种，
12: 不同品种的菌菇包整齐排列在可控温控湿的方舱中，等待潜在种植户来挑选。
18: 它这个就可以运动了。 还是要这种苗，它再长高点，它的粗蛋白含量也很高。
19: 很高，嗯。
18: 你如果像是这种啊，这种很快就木质化了。
12: 菌草技术是林冬梅的父亲林占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明的技术，后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致富草、幸福草。几十年来，菌草技术从最初的以草代木种菇，扩展到菌草生态治理、菌草饲料、菌物肥料、菌草材料等众多领域。这次到宁夏，林冬梅正好赶上一批大棚内的菌草移栽。
20: 十月初再收一次，这一年得收两次。我们收两次，它的蛋白和营养比较丰富的。
21: 原来我们是担心农户的投入高，所以没有去推广这个。但是如果现在从这个气候变化角度、从安全性、稳定性的角度统一去看的话呢，专业户要专业干这个的，反而会一个更优选。他拿到这个
12: 菌草不光要种活种好，对于农户来讲要更稳定、更容易操作。林冬梅和团队一次次尝试，希望交到农户手上的是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22: 从农业的角度说，只有技术这个要素的话，是无法撬动整个产业的。这个过程就要非常有耐心。
12: 菌草收获粉碎后，可以代替木材来培育菌菇。被誉为菌草之父的林占西，早在1997年就知道，这项技术能帮助百姓增加收入，能让大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可园艺村的村民们当时从未见过菌菇，从福建来的这位稀客不在他们的食谱上，他们想不明白，没人吃的东西，林占西为什么非要种呢？
22: 我后面经历过了，这个场景是很相似的，比如说。我到卢旺达，老百姓谈蘑菇，认为说可能会吃死人，有毒的，没有人种蘑菇，没有人吃蘑菇，但是那气候条件好，适合，但是他的观念的改变难度很大，从零到一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带动一个产业。
12: 1997年，菌草技术被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林占西带着学生，背着六箱福建的草种就到了宁夏，在当地的窑洞中尝试种菇。林冬梅也是后来才知道，在全年无霜期不到六个月的宁夏彭阳，为了夜里能及时检查菇棚的温度变化，父亲和工作队有时干脆就住在菇棚里。
18: 彭阳，那扶贫专家承包协议书吗？他要统包产品销售，按保护价收购，压力很大。这个包销不是一年，是好几年啊。我还看到过林老师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然后他们到上海专门早上三四点就到那个蔬菜批发市场去调研菇价怎么样，然后想办法把经销商跟这些菇农做对接，吸引他们到这个宁夏去收菇，帮助他们打通了北上广深这几个市场，打通了。
12: 蘑菇不愁没人种了，新的技术考验又来了。温度是菌草从福建种到宁夏躲不过的挑战。
22: 在石水山的话，当时它那个盐碱地应该是重度盐碱，耕种菌草通过根系把土壤改良了，用了两个品种，最开始的时候种下去是活了，但是没有越冬。第二年专门去定制了特制的传感器，一般的传感器就30-40公分长，我们那个做到了1.2米，就为了搞清楚为什么它不越冬。一个冬季如果不行，我们要调整方案，再干一年，下一个冬季再验证。整晚整晚的跟学生老师一起讨论，找文献，设计实验，探讨有什么可能，会想尽办法去怎么样能够行。这种打击都太多了，失败是科研的常态。
12: 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2020年才被列入家禽饲养范畴的几十只大鸟儿苗，吃上了伴有菌草的新配方饲料，这是植物、动物、菌物三物循环生产在宁夏的又一次尝试。
23: 进去呢，吃完之后就跟人吃完饭喝完酒一样，很有满足感。
24: 它这个有含糖量，后续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分栏的条件？
23: 2号棚已经开始，已经分栏了。然后这两天工人已经在建，
24: 做他的这个饲喂的这个实验，所以是很新的一个课题，对我们来说也是。这两年如果做的话，应该还是能够带动一个新的产业吧。
12: 如今从福建来到宁夏服务的，已经是一支交叉学科团队，从研究菌草菌菇的，到研究动物生态和材料碳汇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将论文写在这片干沙滩上。为的是让它继续成为当地百姓的金沙滩。
2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这两年呢，我们有成立了、建设了这个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我们学生能够来这边做实验，常年待在这边，能够深入到一线生产者，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问题、对技术的需求，然后我们把这些问题变成我们研究的课题，解决他们的生产的实际的问题，快速地提升它的生产力。
12: 30年间，小小的菌菇长成了能为当地百姓遮阴的致富伞。
22: 产业从无到有，能不能干、怎么干、能不能干得成、能不能干得好，到宁夏来看。我在很多国际会议的场合，我用闽宁协作的数据告诉他们，闽宁协作它是贯穿于我所从事的菌草国际合作的始终。在很多国家的人看来，如果我处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我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发展。但是宁夏这个，特别是闽宁镇西海固这个地方，在这种干旱联合国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走出来。我带非洲的学生、非洲的这些同事到闽宁镇、到宁夏来看的时候，他们也非常受到启发。所以在他们的国家，在干旱荒漠区推进有条件的地方种草养畜，改变这个状态。
0: 你看看那个，你帮助他一户人脱贫都有多难。所以那个像巴布亚，
12: 在福建农林大学的教学楼里，林占西在会议室给要出国推进项目的团队做行前培训。年过八旬还没想过停下脚步。林冬梅说，父亲的人生真的是都把艰险又出发，而蓦然回首，自己也和父亲走过了何其相似的一条路。同一栋楼，林冬梅在实验室指导学生课题，如今父女俩同框的机会不多，他们交替出差。很长一段时间，林冬梅称呼那个总要跑去宁夏忙活的父亲为林老师。
22: 小学4年级、5年级吧，他当时工资一个月得几十块嘛，借了几万块钱就是盖实验室，不小心让我知道，当时就很警觉地告诉他说，你这个不是为我们家里欠的，我长大了不替你还。所以我父亲特别记得这件事情。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在扶贫，他的这个技术成功了以后，那很多老百姓会写信给他，有些农民来了以后就辗转就找到他，就来敲门，那都会安排在家里，然后有时候给他们拿一些饭票菜票，那有时候晚上到了没地方住，也就是住在家里，啊，就是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2: 好不容易聚到一起，父女俩聊的不是菌草就是宁夏。
0: 好像很少聊天，他那基本上是工作。你看他今天晚上，他也不回去吃饭了，这整天已经10多年是处在作战状态。啊，生活现在都交给他妈妈管了。
22: 闽宁协作的一些东西，我想聊。

0: 我自己可能比他还过分。以前是我等他回家吃饭，现在是他等我回家吃饭。
1: 三十年后，林冬梅再翻出父亲当年到宁夏固原彭阳县考察的资料，他知道他和父亲一直都在同一条路上，而最难走的那一段是父亲趟过来的。
0: 这个是当时是林老师是1997年他去彭阳考察的时候，彭阳县科委啊专门做了一期的这个信息，当时提的就是植物动物菌物良性循环，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年也一直是这么做。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林冬梅以前很少在工作场合向别人提起父亲，今年3月的一次国际会议中，报告一开场，她就主动向众人介绍：“我是林占西的女儿。”父女俩都淋过宁夏料峭的春雪，蹲在相同的地块看菌草冒芽，都吃过闽宁镇百姓炖得软烂的滩羊。父女俩的双脚一直都走在同一片土地上。林冬梅说：“就像人们评价她的父亲一样。”现在也总有人叫他拼命三郎，他听了总是一笑而过，因为他觉得自己飘来飘去的很轻很轻。有时候他想自己就是父亲种下的那棵草。
0: 我觉得林老师80多岁，我50多岁，我还能有这个机会为大家一起推动这个事业，在服务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很愿意分享，我是林老师的女儿，然后大家也对这个事业也很有信心，因为看到说她的女儿在继承，在传承她的工作。
2: 本来我也不忍心让她去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但是这干，她也感受到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我们中国的特有菌草技术要变成世界的、全球的绿色产业、可持续化产业，那是需要一代代奋斗下去的。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非遗的主宣传语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山西福胜寺内封存近70载的核心秘境三佛洞正式开放，山东济南市文化馆推出了多个板块，20多项非遗项目，甘肃省将举办非遗消夏购物月及非遗购物节等。今天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天气方面，南方地区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预计到18号，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福建浙江南部、广东大部、广西大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已针对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贵州、湖南等7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2个比赛日，东道主加拿大、美国先后亮相。今天凌晨，加拿大对阵波黑，2队1-1打平。上午9点，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今天2026世界排球联赛临沂站，中国男排将对阵日本。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3号至18号访问英国和意大利，并出席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 G7 峰会。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动作不断，日本民众本周末将在全国多地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日本政府修宪拥核举动，反对战争，呼吁和平。意大利多地航空从业人员13号将举行大罢工，预计罗马、米兰。

0: 布勒斯等地机场航班将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6: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6: 综合广播，调频90.7。

黄天霸老少十九个人中计上当，中了人家机关埋伏，哈，不仅困在屋里，这顿白灰扬的，这玩意儿人得呼吸呀，一张嘴全是白粉子，上不来气儿。既看不见，呼吸又困难，扑通扑通是栽倒在地。人家就在这房上把钩杆子探下来了，这钩杆子这杆啊都一丈五尺多长，前面有小钩，搭住一个拽上一个，搭住一个拽上一个，拽上一个捆一个，拽上一个捆一个，十九个人一个也没跑了，稳稳当当拿绳捆上了。首先给洗了个凉水澡，哗哗拿凉水泼鼻子眼睛嘴耳朵眼儿，把白灰泼净了，一个个真好像是落汤鸡呀、啊！兵刃也给勾上来了。李广通回到大厅之中，吩咐一声：“带上来！”俩架一个，俩架一个都带上来了。老少英雄说：“骂声不绝呀、啊！李广通，你不够个人物，你用小人的伎俩，我们不服你。”李广通一笑：“各位啊。”我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啊，嗯，那这怎么办呢？逢强制取，遇弱活擒，为了省事儿就得这么办。不介咱单对单，各对各，得打到什么时候？你看这多好，一勺烩，你们再不服气儿，也是我囊中之物，也是我的俘虏了。我不说有话要说吗？这是真的，来呀、啊！把黄天霸给我留下，愚者压到后面，不准为难，好生款待，但不准跑了。那十八个人成串给压下去了，就剩个黄天霸。黄天霸不知道怎么回事，倒减二倍是不服不忿，凝眉瞪眼，这阵还不得劲儿，眼睛发烧，鼻子口发干。等一会儿人都押走了，消停了，李广通吩咐一声：“来啊，把绑绳解开。”给黄天霸绳给解开了，打了盆净面水漱口水。黄天霸，你先净净面，我知道你难受。黄天霸真难受，一想管他死活呢，管你怎么回事呢，我先干净干净。漱完了口，净完了面，把白灰都掏净了，又有人给他沏了壶艳茶。黄天霸管这管那个嘛，咕嘟咕嘟的一喝，嗯，觉着五脏六腑都痛快了。喝完之后往这下头一站：“李广通，你要干什么？”黄天霸少要瞪眼，